0: 市发展的大格局。
1: 六六六阳光热线接诉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2: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3: 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阳光热线啊。在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热线电话包括我们融媒体的交流互动区域啊，都将会为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全程的开放。如果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难心事情，或者是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得到相关职能部门一个权威的啊及时的信息反馈的话呢，您都可以在直播节目进行时通过热线电话还有我们融媒体的交流互动区域呢告诉我们您所遇到的这些情况。哎，我们会第一时间里呢把这些问题信息整理出来，直接的转交给涉事的相关单位，然后一起静等啊相关问题的反馈信息。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现在已经为您开通，号码请您记好，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这期直播节目了。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在线上同步为全国的微友直播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好，那直播节目现在呢就已经开始了啊，我们把准备好的公共信息呢提供给家人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锦州市气象台今天早间发布的气象动态，一起看一看。想必呢我们大家伙都比较关注的就是今天的最高的温度值和最低。夜间啊，市区黑山最低气温呢是27度，北镇临海易县26度。从最高温度值和最低温度值来看，今天呢还是一个大热天儿。提示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家人朋友们，一定啊要注意防暑降温啊。好，完整的气象信息留给您一起来关注啊。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南风4-5级，海面5-6级，阵风7-8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35度，临海34度，易县36度。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8点全是晴，南风4-5级，海面5-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27度，北镇临海易县26度。这就是我们今天啊，锦州市气象台给我们发布的最新的气象信息的资讯的一些提示内容。这两天呢我们大家伙儿的的确确感受到了三伏天啊带来的这种热情，是不是啊？我们呢也在这个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包括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及时的啊插播了高温的橙色预警信号，告诉家人朋友们，尤其是高空作业啊室外作业的一些工人师傅们呢，包括各行各业的啊家人们要注意啊，一定要防暑降温。从辽宁省气象台啊发布的最新提示的内容我们都已经看到了。比如说昨天7月30号7点发布的这个高温黄色预警啊，咱们锦州西部朝阳葫芦岛中北部的地区最高气温呢已经达到了37到38摄氏度，局部啊已经达到了38到40度。沈阳、大连、鞍山、抚顺西部、本溪西部以及咱们锦州中东部营口、阜新、辽阳、铁岭西部、盘锦、葫芦岛南部地区还有沈抚示范区最高温度值呢是在这个35到37度，局部地区呢是37到39度。明天也就是8月1号，阜新、朝阳、葫芦岛中北部地区包含咱们锦州啊，最高气温呢是37到39度，局部地区呢是39到41度。沈阳、大连、鞍山、抚顺西部、本溪西部、营口、辽阳、铁岭、盘锦、葫芦岛南部地区还有沈抚示范区的最高气温呢是35到37度，局部地区呢是37到40摄氏度。家人们一定要注意防范啊，防范高温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在此呢我们简单的几句话啊，防御二点呢提示我们的市民朋友们还有微友朋友们啊，尽量的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高温条件下作业的人员应当缩短连续的工作时间。第三点提示呢就是老弱病幼人群提供啊防暑降温的一些指导，这是相当关键了，采取必要的一些防护措施。最后一点呢我们也请相关

0: 的职能部门、窗口服务单位应当注意防范啊，因这个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线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容易引发的一些火灾。提示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啊，还有相关的一些职能部门、执法单位，一定要加强相关的薄弱环节的一些安全管理，这个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啊。好，这就是气门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这个提示的内容。还有一点信息呢，也是想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开篇的时间段里呢，为家人们介绍一下，从行业机构啊相关的一些或许获得信息的一个渠道。那么按照国内成品油的调价机制，8月1号当天对应成品油上涨幅度呢是每升0.6元左右。今年呢，我们会迎来年内的第10次的这个汽柴油上涨。本轮调价上调的最终幅度呢，还是以官方公布为准。那么从目前来看，我们测算以70升的油箱计算，预计私家车主加满一箱油要多花40块钱。请大家伙儿一定要记好，7月31号，也就是今天，晚间24点啊，将会这个进行调价，大家伙儿呢有一所准备啊。好，这个关于啊这个气温信息，还有这个成品油价格这个变化的一些事情呢，我们就说到这儿。再来看一看路况信息，目前来看，南京路在矿山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呢比较集中，已经出现了行驶缓慢的现象。重庆路在向阳街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除此之外呢，北京路啊从向阳街到汉口街自东向西方向，在人民街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呢也是在明显的攀升当中。提示我们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拥堵的路段呢巧妙的躲避开。那么此时此刻呢，正处于这个繁忙的啊路段当中的司机师傅们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稍安勿躁。即使呢在这个高温天呢，我们也应该保持好车速，安全车速呢是十分关键的。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想通过您的啊文明的礼让、文明的驾驶，来影响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文明素质的队伍中来。好的，相关的一些信息呢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听众朋友即将参与节目所要和给我们讲述的一些大事小情啊。手机尾号为5281，这位听友你好，早上好。你好。
1: 好，主持人，然后热线的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
0: 嗯，客气了。
1: 我那个我有这个事儿想就想提个建议呢。我听这个广播哈，还有中央台，这个介绍，外地啊都专门啊为老年人呢就设立那个老年人用餐那个食堂，专门用那个老年人用餐的，解决老年人用餐难的问题。哎，这文件吧，我知道在23年吧，国家就规定了，而且有些城市都建立起来了，咱锦州到现在没有这个办的老年食堂。而且我经常听咱那个广播报道吧，2024年的时候，五一的时候，咱节目介绍了，咱们锦州有23个小区办养老院，那意思呢，想让老年人上人家小区的养老院食堂去用餐去。我觉得这样不妥呀，老年人没有病的，谁愿意上那个养老院去用餐去啊？是不是？而且国家规定专门要成立那个专门的为老年人用餐那个食堂啊。而且我还听咱那个咱们锦州新闻广播介绍了，是主持人志成广播的吧，是那个叫记者是周媛媛报道的，他介绍说呢，在2025年的时候吧，国家给投资给咱锦州投资44万多，就建立老年食堂。可是到现在呢，咱这个老年食堂还没建立起来。我就说提一个建议，能不能为这个咱这个锦州这个老年人，方便用餐？我现在呀、啊，我70多岁了，就是吃那个外卖送那个快餐呐、啊，饭就是饭店那个或者是那个。咱需要这个外卖给送那些食品吧，就是那个饭菜吧，都不适合老年人的口味，都不爱吃啊，就是成天呢，这个用餐特别难，就想着有一个专门为咱老年人办的这个食堂要建立起来。
0: 嗯嗯嗯，好。
1: 这国家呢，挺重视这个。

0: 的事儿啊，
1: 嗯，
0: 就建议啊，咱那个为咱锦州这个当地这个老年人给解决一下这个事儿。
1: 嗯，好，哎，非常感谢啊，就是说您在讲述自己所关注的一些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对于我台我的同事啊相关的一些新闻报道呢，都是非常关注的，而且呢能够细心的记录我们播报的每一组数据啊。第一点呢，就是说在支持关注啊我们家乡媒体；第二点呢，也就是说针对于我们采编发的涉及到民生类的一些问题新闻呐，还有民生资讯呐，都是十分在意的。这也呢是我们新闻媒体啊三道的这个工作作风的一个转变啊，我们也会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啊，一些有关于民生类的一些新闻呢，我们已经加大了播出和互动的一些力度。那么针对于您刚才所谈到的爱心食堂，在咱们锦州呢，您没有发现，其实呢我在这样这个场合呢，可以把我了解到的一些信息啊，通过您的有在国大区有没有，有在这个太和区有没有，有，咱们就拿临河区来说事儿啊，临河区北美社区啊就有这个爱心食堂。

0: 因为现在啊，这样有爱心的一些行为啊，包括相关的一些社会组织呢，我们全体的市民应该有义务的去加入。您这样啊，手机尾号为5281，我们呢先聊到这儿，然后呢，您仔细的听我接下来要讲的一些话，都和您。
1: 大营还就北大营啊那块哈。
0: 您这样啊，这位听友。
1: 电台介绍那个。
0: 您这样啊，我刚才说的话你有可能是没有听清楚。您把这电话呢稍微这样，咱俩的电话呢就先通到这儿，因为您在线的等候时间长，我怕这个就是说您的手机话费什么的增加啊。您的仔细的去听，我要说的一些内容呢都是和您所说的这个爱心食堂有关系。
1: 我反映啥呢
0: 啊，
1: 你不能不让我说呀，就是说我听到咱那个报道以后哈，这省广播的，而且是在这个时间点吧，一个是2024年的五一时候，完了再一个就是2025年的五一时候，正好就提到这个社区不是就是说的专门办这个老年食堂这个问题。而且呢我过后呢我还打电话给咱阳光热线了，就是这省接的，我反映这个事儿，完他告诉我啥呢，让我上那个地摊小草去买去，你说这叫啥话呢，我家
0: 您这样，这位阿姨啊，我再跟您讲，您呢现在就是说什么呢，我刚才跟你所说的爱心食堂介绍的只是临河区一个地方，那么还有其他地方，其他区域也都有，你不允许我说话，然后呢你拿我们这个同事的一些话呢在这个说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事情解释不到位，我现在即将要给你解释你还不听，你始终是抓住自己的一些想法。那么接下来我要介绍给您介绍的一些内容，你可以选择的性去收听啊，你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社区便民食堂离你家近不近呢，集美街道啊，刘华街道啊，还有这个站前街道啊，您现在不要再挑以前的一些事情了，您今天打电话不就是想咨询这个爱心食堂的事情吗，那我要告诉你你还不听。好的，我不再利用大家的时间呢给你俩这个这个争辩相关的一些事情。您今天打电话求助我们，就是说想问问锦州有没有，您说是没有，但是我告诉您有。因为这个你所了解到的这些信息并不全面，始终是拿着针鼻去看待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啊正在啊为这个我们老年人孤寡老人低保群体提供义务服务的一些社会组织，那是不公平的。还有一点呢，你想通过我们这个节目了解一下啊相关的爱心食堂到底锦州有没有，我告诉您有，而且呢很多很多。手机尾号为4889，这位听众朋友，你先等我一小会儿啊，我一定要把这些事情说清楚，不然的话呢，因为这位听友的一句话会给我们所有的锦州市参与到爱心公益食堂的人抹黑了啊。那么在此呢，我再一次的介绍一下，锦州全城普惠制的养老助餐食堂有啊，还有一些面向普通的老年人，价格也比较优惠，日常呢还可以就餐啊。像临河区呢就有20多家。惠老的便民食堂，全市呢一共有85处老年助餐的一些网点，您能说没有吗？有，这85处还有20多家这个养老的这个惠老的便民食堂，所有的参与工作者大概有多少人？我们应该算一算啊，不能说以点带面，尤其是您手中的一些数据不全的这种情况下，您不能一句话抹杀所有的人参与劳动的这样一个过程啊，是不是？你看看锦铁街道还有什么呢，延寿斋惠老便民食堂面向全体居民，60岁以上的老年人还享受折扣，特困的老人免餐，免餐什么意思呢，就是免费每一份餐呢还有一些这个社会组织要捐赠1元的公益基金，就是说你即使享受折扣了，你这折扣的一些这个拿的午餐的一些费用，其中还有1块钱拿出来作为公益基金啊，干什么？还是要反贴到便民食堂的一些这个花销啊。除此之外，刘华街道北大营社区还有铁居惠老便民食堂，地址呢是在铁心东里8号楼南侧，早餐午餐供应，老年人分年龄段打折，支持送餐，就是说我们的长辈们叔叔阿姨行走不方便啊，所有的参加义工的工作人员还给您免费把这个餐食送到您的家门口，您说这样的行为我们可不可以点赞呢？您说你看不见的你就认为他没有吗？他有，这是临河区，古打区我们再说，站前街道三宝社区暖心食堂多年运营啊，帮扶低保空巢老人，还有 在这个新会员这个社区啊，这个附近。

0: 也有一些爱心食堂啊，太和区银盘街道水墨华府养老服务中心也有助餐点，也有一些爱心食堂啊，你说它没有吗？啊，那么在此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您想要反映问题或者想咨询问题，我们可以告诉你，但是你可千万不要因为自己不了解而抹杀所有人的努力和付出。如果我们的听友啊在此反映这样的一些问题，咨询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告诉你真实的一些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但是您千万千万要注意，不要因为自己的不了解啊，就把所有的人付出的一些努力和辛苦全部抹杀掉了。这是对于所有参加义工的社工的一些工作人员，这是一种不尊重啊。啊，好，我们再来接听第二位听友的参与电话，手机尾号为4889，这位听友上午好，欢迎您。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哎，
1: 我是江南吗？
0: 哎，你好，我是江南啊。
1: 哦，江南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嗯，
1: 我想这个反映俩问题。
0: 嗯，你说。
1: 第一个呢，是我是哪儿呢？就是咱兴业小区的居民。
0: 嗯。
1: 就是咱离咱那蓬莱大集这个，就是大南这个第一趟房这个。我反映啥问题呢？咱们这个第一号楼和六号楼之间有个大门，
0: 嗯，
1: 大门是铁大门，大门宽度呢大约还有7-8米宽，
0: 嗯，
1: 这个大门呢都是常年锁着，因为这是封闭小区，这个无所谓，
0: 嗯，
1: 没有意义。另外呢，旁边的小门呢，旁边就是靠北边有个小门，也是常年锁着，说也不知道物业出于什么考量，把这个大门吧，这俩的横就立秤就拉折两根，
0: 嗯，
1: 完了呢距离地面还有1米左右高，宽度呢有没有1米，高下能有1米了，就是百姓呢都搁天天赶大集买菜也好买食品也好，必须的话一猫腰一起来就是一过性黑门，哪回过都有。我就希望物业呢把这个秤呢再往高拉点，就是百姓呢搁这通过的时候呢能够正常的过去，别猫腰就行了。我这是一个。第二问题呢，我就是啥呢，我就是老年人，天天没事儿我就上那个咱那个儿童公园。儿童公园呢，我就说说我的所见所闻所感。儿童公园吧，建成是几十年了，解放初期就有。但是现在呢，这个公园已经名不副实了。现在的儿童公园就是老年人的天堂和乐园了。这个倒无所什么。给老年人带来不少欢乐，带来不少方便。我就说说什么呢，保洁员吧，天天隔一段时间扫一回，隔一段时间扫一回，关键有个死角什么呢，那也不是普遍的，一些卫生巾啊，一些那个矿泉水瓶子，还有食物的残渣又是果皮啥，都往这个树坑里扔，树坑里扔吧，因为这个夏天玩儿，扔这些残渣，这啥招不少蚂蚁。咱老年话那一坐吧，这蚂蚁或啥就往身上爬，什么呢？别往那个树坑里扔这个，
0: 嗯，
1: 就是什么垃圾，
0: 嗯，
1: 其实那个垃圾箱吧，又不远狭，
0: 嗯，
1: 不是太远的地方，
0: 嗯嗯。
1: 所以大伙呢，保洁员我亲自看着的，我搁跟前儿，保洁员把那个树坑里垃圾刚扔完，跟前坐着有一个就是咱那个老年人，
0: 嗯，
1: 又把那个垃圾又扔在树坑里了。其实保洁员吧嘟囔两句儿，也就发上牢骚，
0: 嗯，
1: 这个呢。老年人家也有点不好意思了，反正也没说啥，
0: 嗯，
1: 我就呼吁啥呢，让咱老年人

0: 说有的游人也好，就是搁那个颐养天年的老年人，大伙都维持维持这个公共卫生，别把垃圾都扔那个啥，扔在树坑里多不好扫啊！转圈是座位，里边是垃圾，保洁员吧成天热乎前头，大汗淋漓给咱清扫完了，所以呢，咱大伙必须得保持。不能啥。
1: 好。
0: 另外，我再提个啥建议呢？咱们是园林部门呢，把这个座椅跟前呢提一点温馨的提示话语，贴上牌子。比如说啥呢？说是，树坑是死角，别扔垃圾，好不好？那给这嘎提示提示，也可能有点作用。另外还有啥呢？更有。我就闻着臭烘的这不是味儿。我一看呢，这北门门口有一大便。说是更不道德了。
1: 好，
0: 所以我就
1: 您说的这个，您说的这个意思啊，我们都听明白了。就是一方面啊，能够加大啊，日常的这个巡护和管理工作。当然了。你想想啊，就一个人啊，为大家提供这个环境的乱扔垃圾这样的事情，当成日常的一些事情去做的话，那可就完了。哎，那么就是说，希望啊，我们这位这个长辈所发出的一些倡议，能够引起啊部分市民有待于提高文明素养的市民啊，要注意一些啊。当然了，您所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是在个别区域啊，属于一种这个局部啊地区的一个小现象，哎，那整个的这个我们的文明素质呢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涉及到一些实际的一些事情呢，我们会及时的与涉事方去联系。与此同时呢，像您老刚才所讲的啊，树坑是死角，不扔垃圾好不好？那么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公益宣传啊，我们也会从媒体，从我们这个阳光热线节目的角度来说，多推一推，多做一些这样的一些公益文明的广告宣传，哎，让我们大家伙儿都能够知晓。有可能就是说，我们在外面呢有多么的忙碌啊，或者是事情呢怎么多，我们一定要兴业人家小区的物业管理方多多方便一下这个我们小区的居民日常的一些行走，考虑到这方面的一些需求，然后呢及时的调整自己的一些管理措施，这样来说呢会更好一些啊。好，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我们会跟进这件事情。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呢已经在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还有视频号当中通过这个交流互动区域呢和我们这档节目保持互动了，已经看到大家伙留言信息了。还有呢，古塔区的这个民政部门的这个负责同志，临河区的方面所做出的一些努力和付出。好，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啊，欢迎家人们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
2: 大宋朝文彦博，幼儿倒有扶求之志；司马文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让礼，懂得谦逊之礼；黄香九岁温习，
3: 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
4: 朋友。请在您的车内自备垃圾袋，美丽的环境需要共同创造
1: 啊，部分这个文明素质啊有待于提高的啊个别市民朋友们的这个注意啊，能够加入到我们保就是免费啊，普通老人呢是低价就餐啊，还可以给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这个呢就是说什么呢，这个相关同志呢告诉我们说，您在啊前往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一定要电话联系社区啊，确认啊这个午餐的或者是这个开放的一些时间。我们发来的信息说，像这个阳光热线汇报一下，我们太和区也有老年惠民食堂、助餐食堂啊，民间俗称的是爱心食堂啊。第一个呢是在这个营盘街道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助餐点，这个呢就是在水墨华府街道惠民食堂，在这个

新河城地区养老中心，覆盖这个吉祥新河城片区老年套餐价格低，特意的就提到啊，这个老年我们长辈这个方面啊，有一些优惠政策，这个相关的负责人都做了这个重点标记。还有呢，平和社区养老服务站食堂是在平和里500号，也就是临习大街沿线啊，它是营业时间呢是上午10:30就开，有一些这个爱心的一些折扣的一些活动。还有大学街道老年助餐点在锦逸街189号啊，服务于大学周城内的世英街的石油街道的太和吉祥的啊水木华府大学等等啊都有。与此同时呢，像这个各个县市区务端的交流互动区域呢，告诉我，我会及时的给您找到具体的啊一些位置的。这个我们听众镇街道都有，他怎么能说没有呢？啊，有可能就是说我们得到的一些信息不全，不完整啊。还好呢，有我们这位热心的这个听友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之后呢，大家积极的响应，我们非常感谢啊。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窗口服务单位还有职能部门的同志们，能够在第一年都在增加，就是希望啊，这些爱心食堂、暖心食堂、惠老食堂能够啊，真正的起到应有的这个作用，把这个惠民、便民、利民啊留给大家。这一点呢，请大家伙呢一定放心啊。好，我们就说到这儿吧。哎，说到这儿啊，我呢不要以点带面啊，那样不好啊。是的啊，这个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有这个不解的一些问题呢，我们可以通过这档节目，通过我们这平台来获得更多的一些信息呀，是不是哈？哎，我们也可以理解啊，可以理解。好的，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还有一些问题，我们通过后台的数据看到的，就是有关于物业费到底应不应该交的这些问题。啊，有的人呢就是认为什么呢？说物业费啊，不管呢服务好不好啊，这个物业手续齐全不齐全，有的人呢都是按时的去交。那么也有一些人呢就被物业拿捏的死死的啊，像有一些这个物业费呢被催收、被威胁啊。虽然啊不能够随便的单方面全额的拒交，但是完全可以依法为我们自己维权，申请减免物业费啊，这些呢都能够得到啊这个执法机关机构的支持。当然了，我们这个先啊纠正一些维权的误区，或者是小区业者这样的一些想法和行为啊，甚至有些时候呢，我们针对于就包括我自己啊，我也是消费者嘛啊。针对于自己遇到的一些实际情况呢，有些时候呢我也是啊，突然之间脑中就闪念出现了，哎，我不想交这个物业费了。那么现在来看并不是那样，只是误导，认为呢这个物业服务差啊，手机缺，我就可以直接的一分钱不交。那么在此呢，一定要和家人们交代清楚啊，我们并不是说教那种啊。像民法典第944条就有着明确的规定，只要物业实际提供了基础，法院司法实践呢也是有统一的一些标准，不支持随意的全额拒交啊。像这个单纯的服务有瑕疵啊，主观觉得服务不好啊，催缴物业费，否则呢啊这个相关的执法机构呢就会处理的，这属于一种违法的行为。所以说呢，从物业啊可以减免，这是提示我们家人们朋友注意的啊。那么在此呢，我们需要关注的，尤其是这个领域啊，需要关注的规范不规范，这是我们维权的重要关键的证据。第一点呢，就是正备案的一个凭证啊，咱们可以查询一下官方有没有备案啊，是否是私自定收费的这个标准的。那么如果有容啊，包括电梯间都有一些广告的一些这个宣传啊，您就要关注了，这就是公共收益了。这笔钱短短时间挑事儿啊，或者是挑拨物业公司和业者的之间的这种和谐的关系。那么合法运营的一些物业公司，我得打声招呼了。平平、张志和、风平浪静、李红，还有渴望好心情、长青树、独行侠、唯我独尊、张迎春，欢迎大家。天平美丽一家之主，欢迎大家啊。还有我们热心听友呢，在这个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不停的为我们这档节目去点赞，还有呢在互动啊。你像这个

0: 念念皆喜啊，感谢您对于我们这个节目啊，这个听友提出的一些问题的这个互动啊，告诉我们相关的一些真实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也建议广大家人朋友们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能够把您真实的一些情况表达出来，甚至呢可以修正一些这个真实的情况呢和主持人所讲的那样不是太吻合的，你可以讲，因为这档节目呢就是为我们大家伙提供服务的，我们每一位听友和微友都是有义务的维护好我们这个平台的正常运行嘛，所以说呢您是有责任的啊，不光是要点赞的啊，还是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国内的一些新闻资讯。
1: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记者昨天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商务部外贸司副司长贺少军在近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等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表现亮眼，同比分别增长18.6%、109.3%，成为中国外贸新名片。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中欧班列专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介绍，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中欧班列逐步探索出一条凝聚共识、合作共赢、充满活力的发展道路，为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深化亚欧互利合作提供了有力支撑，使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可感、可触、可及。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智能家用电器质量安全风险分类评价指南》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2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确立了智能家用电器风险分类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指标与评价方法，助力化解传统物理安全与新型信息安全叠加隐患，推动智能家电产业规范化、高质量发展。中国作协昨天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现实、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创作水平普遍提升。截至2025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2.5亿人，其中2025年新增4000万人，海外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网络文学及相关微短剧平台每日活跃用户总量达6000万人，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市场多级增长。昨天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断构隧道贯通。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近日，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在北京启动，在公众和相关领域权威专家学者推荐的基础上，主办方组织专家评审，最终筛选出了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的10个候选汉字，分别是木、连、稳、济、齐、开、恒、成、安、化。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将以网络投票的方式从这10个候选汉字中产生，目前网络投票通道已经启动。8月28号，经过专家推荐和网络投票产生的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将在新疆乌鲁木齐正式发布。近日，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在宁夏银川灵武市东塔镇东塔村拉开帷幕，来自全国13个省份的21支队伍、300余名参赛选手齐聚塞上江南，开启一场充满乡土气息的乡村乒乓盛会。 本次赛事为期四天，紧扣乡村群众参赛需求，设置和美乡村组、农业企业组、三农情怀组三大组别，开设混合团体、男女单打、农趣农味单打等特色项目，参赛人群覆盖基层农民、农业产业从业者、涉农科研人员以及关注农村发展的各界群众，打破专业赛事门槛，让田间地头的普通爱好者站上全国性赛场，以小球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六六六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奇迹，监制朱宏宇，总监刘红佳，感谢收听。

了。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特别节目《话说老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大家收听沈晴访谈的子栏目《话说老锦州》，我是沈晴。那今天呢，在《话说老锦州》之前呢，咱们首先要关注一下今天的高温预警情况啊。哎呀，就是夏天啊，比较难熬的一段时间。那今天呢，全天的最高温度会达到37摄氏度以上，所以呢，咱们又发布了一条这个高温橙色预警，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尤其呢是在11点之后到午后的14点之前这段时间，最好呢是避免长时间停留在户外。看了一个最新的天气预测啊，咱们这种闷热的高温天气大约会持续到8月10号，所以大家呢再努力克服一下啊。另外呢，就是一个稍稍有那么点火上浇油的事情啊，今天呢有两条停水的信息要提醒大家注意。那在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已经通过咱们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啊，给大家呢推送了这条信息。那么首先呢，是从今天早上的7点啊开始停水，但是恢复供水的时间呢，目前还不确定。那么停水的范围呢是解放路以南、南京路以北、贵州街以西、云飞街以东的部分地区。那么停水的泵房呢，包括花园3号泵房、恒生现代城、城市之光、杏花23号泵房、杏花54号泵房、卫东26号泵房、龙江38号泵房、龙江33号泵房。那么这些地区呢，目前已经进入停水当中。停水的原因是因为市政施工洛阳路的 DN300线漏水抢修。那么锦州水星实业有限公司的客服电话呢是4567110，4567110。那提醒所有的在这个范围内的听众朋友，今天要做好呢这个出水的准备，现在做已经来不及了，就是买点儿这个饮用水啊等等。那么今天8点到午后的17点钟，解放路以南、南京东路以北和子明街以东，那么这些地区呢也是停水。这个是解放路 DN300线的施工改造啊，这个不是临时停水，是计划中的停水。停水的泵房包括盛世家园、晨鑫家园、8230泵房。那么同样如果有疑问的话，可以拨打锦州水星石有限公司的电话4567110。高温天气啊，在叠加停水，尤其是咱们说的第一条停水呢是属于临时抢修，那么这些地区的听众朋友啊，大家辛苦了。好了，那么书归正传，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既然天气这么热，咱们就唠点凉快的。那上期节目当中呢，咱们回顾了老锦州的汽水儿，那今天咱们聊一个其实比汽水更解暑的，就是聊一聊咱们锦州的瓜。那现在呢，吃瓜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了啊。但是在我小时候，如果能够在冬季，哎呀，吃到黄瓜啊，或者吃到西瓜，那都觉得是一个非常美妙啊，甚至不可思议的事情。其实那个时期呢，反季节的水果是没有种植的，主要是靠储存啊，所以好多时候呢，这个反季节的水果啊、蔬菜并不那么好吃，它只是很稀罕。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呢，大家甚至因为一年四季啊有这个暖棚的种植，都已经有点混淆了，到底哪一个是应季的蔬菜？起码说咱们都实现了吃瓜的自由啊，无论是西瓜呀、香瓜啊、黄瓜呀、冬瓜呀，还有我不爱吃的南瓜呀，那这些瓜类呢，可以说已经是和我们生活紧密连接，啊，唾手可得了。那今天呢，咱们就一起唠一唠锦州的瓜。
啊，欢迎大家呢参与节目，说一说您喜欢吃瓜吗？喜欢吃哪一种？啊，是西瓜呢，黄瓜呢，啊，还是啊什么什么什么瓜？咱们都来唠一唠。锦州是一个适合种瓜的地方啊，咱们扼守辽西走廊，南临渤海，北依吕山，大凌河和小凌河滋养出了冲积平原和沙瓤的河滩。以及呢，丘陵谷地和城郊菜园都是可以种瓜的，所以呢，在咱们锦州人的四季记忆当中，啊，瓜这个是很丰富的。夏天呢，哎，如果有条件有井水的，可以冰镇一个西瓜，啊，古人管这叫什么？叫陈瓜腐李啊，这两个动词用得多美呀、啊！那还有呢，就是旱黄瓜，啊。还有这个黄瓜的分类现在也很多哈，还有就是咱们锦州独有的啊300年历史的虾油小黄瓜，以及呢能够储存过冬的啊各种倭瓜，什么电话倭瓜呀，什么又啊贝贝南瓜呀等等，那还有呢这个季节比较受欢迎的啊冬瓜，因为它同样非常的解暑，热量也特别的低。可以说呢，是一方水土养一方瓜，一方瓜滋养一座城。在《锦县之略物产》当中啊，就民国的记载，明确的写了，黄瓜、倭瓜、冬瓜、西瓜、丝瓜、苦瓜、月瓜、甜瓜，皆为啊本地物产。那这个月瓜是啥？我到现在也没太弄明白。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锦州人吃瓜的历史。咱锦州呢是地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啊，雨热同期，光照充沛，全年日照呢接近2800个小时，昼夜温差最高的时候达到15摄氏度，白天阳光充足。啊，那么瓜果呢能够充分的积累糖分，那么夜晚气温回落又能够减少养分的消耗，那么这样的地理条件，就是锦州这个地区，无论是瓜啊，还是瓜果梨桃，又或者呢是各种蔬菜，它的品质不会差，啊，就条件好啊，好吃。从地理格局来说呢，咱们锦州天然的划分出几个瓜类的适生区，那么其中呢最好的就是临海，啊，临海的过去叫什么？叫锦县啊。那大凌河下游沙滩呢，它是遍布的沙土地，透气性好，排水也迅速，非常适合西瓜和香瓜啊这样的洗沙作物。就老人经常说的这，哎，这是沙土地儿的西瓜。北辰黑山呢，平原的土层深啊，水肥均衡，那长期以来就是黄瓜和蔬菜类瓜类的传统种植地带。相对来说呢，易县啊，因为丘陵坡地啊，叫什么叫十年久旱，它的雨比较少，所以粗放耕作能够生长倭瓜。啊，这倭瓜呢，现在咱们是觉得，是一个餐桌的点缀，但曾几何时呢，也是山区农户菜粮兼顾的一个依靠，啊，因为它的饱腹感是比较强的，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储存一冬，啊，不至于家里断粮。太和区近郊的城区水源充足啊，也是有连片的菜园儿，所以冬瓜、丝瓜和各类小菜瓜在这里呢也是能够落地生根，持续供给城里百姓的日常餐桌。无论现在呀，这个瓜类的品种如何迭代，那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啊，不光是咱们锦州人的感受，全国人民共同的感受，都是虽然时代啊迅猛发展，但是中国人吃瓜的自由是很充足的，就瓜一直是不太贵的东西。那么追溯源头呢，锦州的瓜类最早是什么时候种的呢？目前来说，能够找到的，最早的记录是辽代。哎，辽代呢，契丹人已经掌握了西瓜的种植技术。
咱们多次呢在节目当中介绍啊，锦州这座城池呢是当时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啊以汉服而建成，就是把这个南方和其他地区的这汉族的俘虏啊，这个我估计啊，有一部分也谈不上什么俘虏，反正我这边要建成，我这边需要人啊，就是就抓了点人过来，这个过程并不美好啊。对于当时呢，就是无缘无故就被放到锦州这儿扎根生长的汉族人来讲，也是个人的一场灾难。但是从历史进程来讲呢，他对锦州的建成，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因为好多汉族人把种植、养蚕、织锦等等这些技术都带到了锦州的这片土地上。西瓜的种植技术呢，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五代的史料又叫《线鲁记》啊，这本书当中记载了契丹境内种植西瓜的情况啊。那个时候呢，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品种，但是跟现在肯定是比不了。但别管说它好不好吃吧，西瓜。

没有形成产业。直到明清两代，关内的移民啊持续的闯关东，那么大量的山东、河北，少量的陕西、河南啊这样的农户沿着辽西走廊北上，那这个过程中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瓜种和农耕技术啊，尤其是如果已经在东北这边扎下根了，那可能就让老家的人再来的时候啊，把这个家里头能找到的种子都带过来种啊。那时候吸引这个关内移民的主要是这边啊肥沃、辽阔、足够的土地。所以这个时期呢，西瓜、黄瓜、丝瓜、倭瓜啊等等这些瓜就陆续进入到了寻常的农家菜园大田啊。这个西瓜呢也从曾经这种啊小众奢侈啊走进了大众的餐桌和生活。到了民国时期啊，咱这个种瓜已经是锦州城郊沿河乡村很重要的一个副业了啊，生产队时期集体瓜田遍布各个村镇啊。现在此时此刻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相信啊年纪长一些的还有过跟父辈儿去看生产队瓜地的啊这样的一个印象，因为那个瓜好吃嘛，好吃的瓜就容易被偷走。改革开放之后就更不用说了，地膜种植普及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塑料大棚啊，这个怎么说，我觉得是一个很伟大的发明啊，普及辽西露天的瓜菜，延伸为早春的反季瓜果，那么锦州的瓜类产业也是迎来一个全新的变革。那么这么多年来呢，咱锦州地区呢是根据本地的气候啊，持续的在驯化种子。嗯，要筛选什么样的呢？它得适配咱们辽西呢这相对来说还是偏冷偏凉的气候，以及耐旱耐风的啊这种品种。那外来的瓜落地儿锦州之后呢，也慢慢褪去了原有的一些特质啊，就一方水土一方人啊，一方人种一方瓜，那长出了辽西呢独有的风味儿。比如说呢，这个一样品种的西瓜在临海的沙土地种出来的，它会更脆啊。我不知道大家对西瓜的要求标准是什么样的，是喜欢吃那种沙沙的啊，还是那种脆脆的啊？我反正是后者，我喜欢脆的西瓜。那么同样是黄瓜，锦州呢选育的那个小黄瓜，哎，就能长出那种紧致而少籽儿啊，就是寸许长的时候，就咱们做逍遥小菜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就是我的小拇指这么长的时候，它里面也是有籽儿的，它不空啊，不是说呢就是哎一咬开什么都没有。这种小黄瓜好像专门是为了遇上这个卤虾油而诞生的。那么同样是倭瓜，易县地区的老品种倭瓜，它的质地就更绵密而香甜一些，嗯，可能是因为旱的原因啊，就长得更结实而饱满。这种绵密呢，就能够让它储存的时间更久啊，香甜呢就吃起来更高兴。瓜落泥土，生根发芽，穗叶流转啊，瓜香扎根儿。那这些啊，藤蔓上的果实，它不仅仅是农作物，也是咱们锦州农耕文明的鲜活见证。

我记得是去年的时候吧，去这个江西啊，然后特意呢去看那个海昏侯的墓啊，在这个海昏侯他的这个遗体啊发掘的现场还发现了瓜子儿。啊，就可见这个东西也是很见证历史。大家也是在各种考古的信息当中经常听到啊，发现了瓜子儿啊，发现了这个当时陪葬的一些瓜，啊，甚至包括那个辛追夫人，啊，她这个身体里面还发现了未。

完全消化的瓜子儿，啊，也推断出古人吃瓜的历史相当的早，啊，而且呢，往往是出现在这个贵族的啊墓穴当中。那这是为啥？一会儿呢，给大家呢再啊介绍一下。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情况啊，看看我们大伙儿都说了点什么。嗯，冷面不放香菜说了，他说我一直觉得，无西瓜不夏天，啊，他最快乐的事情就是，一皮两半儿，啊，先吃一半儿，冰箱一半儿。那一般来说呢，这种一皮两半儿似的，就是要拿勺蒯了。咸鱼翻身说呀，依然是那个绿黄瓜的忠实拥趸啊。他说要那种顶瓜带刺儿、通体墨绿色的啊，他说那个清香味儿足。哎，大家管那个，就咱们对旱黄瓜的定义是哪一种啊？我最近发现，我过去一直以为是那个浅绿色的、短粗胖型的，那个是旱黄瓜。后来发现有一些地区跟咱们的想法正好是相反的，他们认为那个细长的那个是旱黄瓜。一心向前说呢，他是喜欢吃西瓜、香瓜啊，他是最喜欢的是现在没有籽儿的那种麒麟瓜。婷婷说呢，谁还记得小时候那种厚皮的瓜，不但能吃瓤，而且那个皮还能够拌凉菜和包饺子。那个厚皮儿西瓜是不是因为皮厚糖度比较低，现在不怎么种了，现在很少很少再能看见那种老品种的瓜，我可能至少得有20几年没有看到过了。不是圆形的，是长的啊，然后那个皮色是淡绿色的啊，然后上面有那种细密的小花纹，你切的时候能非常方便的切成一条一条那种，籽儿比较多，嗯，这个老品种的瓜确实少见了。弄雪说呢，他说今天太热了，啊，一边听着晴姐节目，一边迅速美团下单买一个果切回来。好的，再看喃喃自语说呢，他说叫青瓜裂枣。谁见谁咬，这个就是说这个青瓜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被人惦记了是吧？偷瓜这个事儿啊，好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生的乐子，但是对瓜农来说这事儿不好啊。孟静说呢，临海魏家那片的西瓜好吃啊，他说现在偶然我们家楼下水果店还会特意写个牌儿啊，写临海西瓜。主音雅柱说呢，我喜欢吃西瓜啊，但是在工作90年代前吧，痛痛快快吃西瓜的机会很少。老妈总是跟我说呢，这是你姥爷家台吉屯的啊，好好吃啊。台吉屯是在那个葫芦岛那儿哈，前两天咱们刚刚盘点过。啊，就这一片儿。嗯，再来看啊，海哥说了，他说西瓜呀，最好是不隔夜啊，用大水盆儿冰凉了之后，那个味儿是最正的。是这个西瓜呢，在冰箱里头放之后呢，确实更沁凉，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很容易窜味儿的啊。所以像过去能冰在井水里头啊，或者水缸里头。啊，就再不济呢，就家里拿一大洗衣盆儿，哎，冰过的那种自然凉的西瓜，我觉得它那个风味儿可能是不受损害的。好了，说了这么半天了，咱们休息片刻啊，问问大家，什么前后种瓜种豆？啊，咱们有一句农谚啊，什么前后种瓜种豆，是一个时间点啊，给大家一个提示呢，就是它是一个24节气当中的一个，没有备选答案，全靠大家的知识储备。什么前后种瓜种豆？好了，
一会儿咱们公布答案啊。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啊，这个问了大家一个填空题，什么前后种瓜种豆呢？这个答对的听众朋友还真的不太多啊。正确答案呢是清明前后啊，种瓜种豆。二十四节气呢，大多数是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它给很多的农业种植啊，或者收获啊，或者这个什么什么都制定了一个啊，参考依据。嗯，咱们锦州地区春天之前的那部分不太应和得上啊，因为这个是高纬度的问题。然后随后呢，我个人感觉从立夏之后，就每一个节气咱们都比较贴合了。来表扬一下听众答对了啊，磊、凤霞啊。这个是一心向前，嗯，海哥，啊，再往上翻一下，看看这边的听众，阳光沙滩仙人掌，咸鱼翻身，鲜品库，水果小哥，冷面不放香菜，张福建，别问我是谁，九零后宝妈婷婷，啊，这些听众朋友答对了。嗯，还有听众朋友答了一个立夏前后啊，应该是也可以种，但是它不是这个咱们农谚当中给出的最佳指导时间。这个磊说呢，这首歌是《小城夏天》。对，嘉宾啊说明天是八一建军节了，想点播一首歌曲叫《热血颂》。这个刚才我搜索了一下，咱们这个曲库当中没有这首歌啊，然后网上的资源呢，刚刚我没有找到一个能播放完整版本的，这就很抱歉了啊。但是这份心意要在电波当中送出。那嘉宾呢是衷心的祝愿啊，最可爱的人节日快乐。闹闹说了，他说吃西瓜尿床的经历谁有？那得吃多少啊？还有呢，这个陆曼曼说，为啥把唠八卦叫做吃大瓜了呢？这个词儿呢，可能最早是出现在吃瓜群众，啊，其实这块有一个以讹传讹，最初呢，就是说我是个吃瓜的，它指的不是西瓜，更不是黄瓜，它指的是瓜子儿，就什么意思？说这个事儿啊，跟我没关。哎，我也不参与评论，我就在这卖单儿啊，我嗑着瓜子儿看啊，看这个事态的结果，看着这个风波不断啊，等等，是这么一个意思。那后来呢，不知道为怎么就慢慢的延伸成为这个吃瓜啊，吃瓜群众有大瓜瓜保熟嘛啊，这一系列都是关注啊各种八卦、各种传闻的一个代称，就从瓜子儿慢慢的变成了西瓜啊，就各种表情包也层出不穷。月满西楼说呢，想问问那个沈晴说，那个老品种的西瓜是不是咱锦州本土的？这个真的不敢确定啊，因为西瓜的品种实在太多了。但在这儿呢，沈晴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锦州企业自主选育啊，在农业农村部正式登记过的西瓜品种啊，就真正本土培育的。那咱前面呢是泛泛的说锦州这地方，哎呀，温差好，光照足啊，沙土地儿能种好西瓜。那么什么样的西瓜属于咱们锦州自己培育的？哎，了解一下。咱们锦州比较出名的育种单位呢叫三元种苗，在北镇市，这是辽西大型瓜菜育种企业。比较有代表性的呢有三元品冠啊，那这个可能是他们的得意之作啊，是以自己这个公司和单位的名字命名了这个瓜的品种啊，叫三元品冠。它是椭圆形的大果西瓜，绿皮啊，深绿的齿条，红瓤脆甜，果皮韧性强，不容易裂果，比较容易啊储运，适合辽西露天种和春棚种植。还有吉利鸿运啊，是圆果，墨绿底儿带齿状条纹，单瓜呢可以达到12公斤，抗低温啊，瓜码密，大棚和露天也都能种。
另外还有绿地118，它是早熟的一个西瓜品种啊，上市能够更早，能够提前的这个抢占市场。还有锦都1号，这是在美都基础上，咱们优化的锦州的中早熟品种，皮儿薄耐裂，红瓤少籽儿，是辽西瓜农的一个热门选择。那么如果按产地来讲，刚才咱们说的是品种，其实这品种呢介绍了，意义也不太大，啊，就像我虽然是海边人，我只认得那么寥寥几种鱼，一到长得相近的时候，啊，那鱼我吃了我也记不住它又是啥鱼，西瓜也同样，啊，就光看脆不脆、甜不甜、多少钱一斤了，啊，也没看看瓜皮，原本到底应该是圆的呀。是椭圆的呀，啊，是叫美都啊，叫锦都啊，还是叫绿地呀？也分不太清楚。从地域来讲啊，大家注意，地域品牌不等同于自主培育品种，啊，说这是地域性的这个品牌啊，地域性种植的什么产品？例如说比较有名气的这个马家沟芹菜，啊，章丘大葱，啊，就这一类的，还有什么江家埠大葱。啊，这些啊，什么还有什么樟树港辣椒？那注意啊，这些地域品牌不等同于说这个品种是这个地方啊自主研发的，它俩不一样。锦州呢，最好的西瓜的地域是临海啊，也是辽宁最大的西瓜产区，目前种植面积是2.6万亩，很大了。代表性的是这个西北张西瓜。啊，魏家西瓜，魏家也被称作大叶啊，大叶西瓜。那么在这儿就能提到一个咱们现。

在市场上经常能买到的，啊，而且也是相对来说物美价廉的甜王，啊，甜王西瓜在临海大叶镇就大量的种植。所以说一说这个魏家西瓜，然后说大叶西瓜，那么甜王的品种目前是很多的。除了甜王之外呢，也种这个京心，啊，京心也被称作地雷瓜，它的特点是什么呢？皮儿薄。啊，容易裂果，能够感受到就是一拳锤下去啊，咵，一个手刀啊，西瓜炸了啊，这个快乐。但是运输过程是相当的不快乐，得轻拿轻放。还有双星儿和美都啊，这几个品种。那么辽金时期啊，刚才提到了，咱们锦州一带已经能种西瓜了，但那个时候都是古代呢。这个农家常规老品种，啊，那么现代的杂交西瓜育种，咱们锦州呢做的历史并不长，是近20年啊才开始能够做这个自己的西瓜啊这个杂交育种的。那目的是啥呢？目的是希望这个种子更适宜啊这片土地。好，再来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这个是，哎呀，今天呢，关注的听众朋友挺多的啊，看到不少听众，不但是在听节目，还不断的在点赞啊，咱们这点赞量是一路飙升啊，大家辛苦了，目前呢是300多人在线啊，怎么说呢？因为咱们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啊，拧开任何一台收音机或者车载广播都是可以听的。但还有好多听众朋友喜欢在这个时间用手机来看一看咱们的节目啊，通过微信视频号，这个、我是觉得挺感动的。那手机好玩的那么多啊，能够花点时间来听听广播啊，这是广播的幸运。好了，咱们读留言啊。这个是冷面不放香菜说呢，记不记得小时候啊，都有那种卖瓜的棚子，一车西瓜卖半个夏天啊，吃住一家人都在道边儿。是，这个我是有印象的。他们那时候可能就在街边哪个地方拉个电线，然后弄一个灯泡啊。有时候那为了那个灯泡那个光能够扩散一点、聚拢一点，拿那个纸。啊，围一个简易的灯罩，啊，然后就在那儿一页一页的看着这个瓜，啊，开始卖，非常辛苦，啊，这个吃啊住啊就几乎都在街头，还看到过，因为那时候咱们市政管理和现在不一样嘛，所以那时候只要是道边的空地是可以摆摊儿的，啊，甚至是这种大的西瓜摊儿，啊，支一个军绿色的棚子，我还看到过他们在里边什么煮个面呐，啊，甚至把家里小孩儿。啊，也带到城里来卖西瓜，应该说那是非常美好的一段回忆啊，因为这样的情景现在再也不会有了。忘错说呢，他说我更喜欢吃香瓜，香瓜那个香气啊，也是真的是怎么说呢，很难拒绝。啊，咱们采访的那个邢氏香堂的，主理人，啊，邢老师呢，他曾经把这个，现在也有把这个北镇的香瓜融入到了这个制香当中，叫北镇和天下，啊，这个香里头，我觉得当时这个灵机一动的想法啊，我是觉得很好，很赞同。我也问过，我说你这个香瓜的原料呢？他说其实就是，北镇那个瓜农卖瓜剩下那些，就挑出来品相不好的啊，他说我拿来制香。再看雪儿说呢，老锦州人都应该记得，几十年前没有大棚西瓜，西瓜只有盛夏一个季节，进入现在这个点儿啊，临海北漳一带的瓜园就开园了。河滩会有低矮的。瓜窝棚，哎，这个词说得很好。瓜窝棚，他说看瓜人呢得日夜守在地头，啊，防止手欠的人去偷瓜。还有这个提前退休石大爷说呢，原来的露天老品种好吃，
但是不个个保甜。咱锦州种的有新红宝，有冠龙，啊，我觉得石大爷啥都知道啊。他说个头大，果皮厚实，啊，红瓤沙脆。买西瓜讲究拍打变生，闷响是生瓜，清脆砰砰，啊，表示成熟。对，我听说过这个说，嘣嘣就不对，得是砰砰。再来看海哥说呢，过去买回西瓜不能急着切啊，因为太阳晒过的瓜不好吃，你得拎到井边儿，啊，冰上半个小时才好吃。我觉得你这说的太奢侈了，那没有井边的，我们只能拿个大盆。看看啊，这个小森林说啊。他说过去呢，我家就在临海住，啊，魏家村儿啊，家里种过西瓜，括号他说没挣着啥钱。但如今呢，临海西瓜已经是全国名优，叫名特优新农产品了，啊，是辽西很有影响力的瓜果品牌，也是我们家乡人的骄傲。真的啊，就无论是种瓜种果儿，还是种传统大田，还是一些掐尖儿的经济作物，其实种地的风险度还是挺高的。即便是在现在呢，就各种，科技的加持之下，也是降低了它的风险，保证了它的销路，而并不是说呢，哎，我这种上之后，这就一本万利啊，等着秋收了。所以呢，我们永远啊，应该有一种“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这样的感觉。咱不怕吃，但是不霍霍。好，再来看看某年某月说呀，他说呢，记得大概10年前啊，西瓜都是学生放暑假以后才大量的下市，7月底8月初都是咱们当地西瓜最多的时候，价格也最便宜。那为什么最近几年6月中旬，咱们本地西瓜就大量下市了呢？这是因为咱们抢种这个早熟品种，啊，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就想打这个时间差，能够把价格呢提高，而不是说最后叠加了外部运来的西瓜啊，然后咱本地西瓜呢跟着一路压价啊，就便宜的就是2毛5这样的情况，就抢这个6月中啊。有一些西瓜还没下来，他说现在呢天气最热的时候，咱们本地西瓜没有了，啊，现在也是有的，不是都没有了，他现在天气太热了，吃甜黄瓜的时候比较多，啊，西瓜的价格没有过去便宜了，相对来讲，西瓜和其他的一些水果相比，它还是算便宜的。我是深切的觉得葡萄的价格啊是真的上来了，前些日子买那个藤眼葡萄，啊结账的时候那个价格也是让我觉得哦，葡萄当中也有刺客了。现在呢这个农业生产啊，它也是要看这个，怎么说呢？惠民品种肯定是有，比如说其实甜王就属于西瓜当中比较平价的品种了，但是更多的是。希望啊，这个能够进行订单农业啊，打出时间差，就包括梨。过去咱们觉得梨特别特别便宜，啊，就是按篓买的那种。就现在梨呢，也是在做精细化产业，啊，就是每年都推陈出新。但最常见的那个早苏梨，它已经告诉你了啊，我是最早出来的，最早上市的，有时候能提前个2周上市啊，这个价格就稳了。另外呢，咱们锦州现在的西瓜是大量的去外运，啊，吉林、辽宁，还有这个内蒙古这三个地方，啊，是大量的来收临海魏家这片儿的西瓜。所以，如果说呢，这个西瓜运出去卖，比本土销售要更挣钱啊，那肯定是希望外运的。可能和魏家西瓜相比啊，就跟这个大叶这边的比，北张西瓜没有那么出名儿，但是其实它也啊延续了很多很多年了。金城街道北张片儿有大片的河滩沙地，这个地方呢也是咱们锦州啊
西瓜的一个重要保障地。它呢，不种这个早熟的大棚瓜啊，像刚才咱们某月问的，那个6月份就能上市的，很多是春棚的那个瓜啊。北昌这边主打的是陆地中晚熟的西瓜，它的甜度好像更厚重一点，果肉会出现沙感，啊，就咱们说的那个沙瓤西瓜。这是北昌地区的西瓜特点。除此之外呢，像黑山县的半喇门、长辛店啊，也是传统的西瓜产地。黑山呢，地势开阔，光照充足，大面积露天种大型的瓜果是非常适合的。我发现一个规律，我感觉能够种西瓜的地方，啊，也适合种地瓜，它这土壤的相似度是有相近的。临海的香瓜也同样是很有名气的，一样这个入围了全国名优特新的农产品啊，和西瓜并称为辽西两大名优鲜果。像这个，幸福愉快说呢，他说大棚技术普及之后啊，5月就能吃到当年的新鲜西瓜了。其实咱们冬天吃那个也是新鲜西瓜，也不是储存的，只是像以吉林为代表的，它是大量的在海南和两广种植。他说呢，那种吃西瓜的期待感慢慢的淡化了。期待是什么？有稀缺才会期待，啊，但咱们现在共同的感受就是，一到逢年过节，反倒是吃不动喝不动，啊，你要提前吃半个月素，这个感觉就冲淡了很多，就物以稀为贵嘛。看看提前退休时代说呢，临海三台子产的香瓜好。啊，老品种绿皮儿香瓜，不是那种黄的、白的，成熟之后香气浓郁，隔老远就能闻到瓜香。哎，一说卖香瓜，我就想起那时候，香瓜摊儿，那个摊主会拿那个艾蒿一类的东西，哎，绑一个，小把儿啊，一个小扫帚那种，就是专门赶那个啊什么苍蝇啊、蜜蜂啊、蚊虫啊那种，啊，因为那瓜很娇贵嘛。啊，不可能拿拍儿啊，怕给打坏了，破坏品相啊，就在那赶这个。我觉得他那个晒干的艾蒿味儿，混着那种香瓜的香气，也是那种夏天挺遥远的一个回忆了。来说到这儿的时候，咱们再出一个第二题啊，稍稍休息片刻，问问大家：西瓜是中国本土作物吗？西瓜。是咱们中国本土的作物吗？请回答是或不是，啊，是或不是。

好了，我们就听到这儿啊，看看大家回答的情况怎么样。答对的听众朋友还是相当多的，不是啊？你听他这个名儿啊，西瓜，西边来的瓜是不是？看看啊，大家回答的情况，以下听众朋友答对了，咱们要表扬一下，磊、凤霞。别问我是谁，咸鱼翻身，这个是冷面不放香菜，婷婷，圈圈老师，黄小帅，再看这个是，洛洛，秋雨斜阳，不变的风景，张燕儿，这些听众朋友都答对了，不是啊。这个西瓜也是汉代沿着丝绸之路从西域传过来的瓜，就跟什么胡萝卜呀、芝麻呀、香菜呀、核桃啊就差不多同一时期过来了。你别看它过来的挺早，就汉代就传过来了，但是咱们锦州地区能种的时候，辽代才开始种因为辽代的这个锦州辽代的墓葬当中出土过西瓜籽儿。然后《地方志》当中也有记载，它直到唐宋的时候依然是有钱人才能吃的东西，因为产量低，而且瓜还不保熟。就过去那个瓜白瓤的情况特别多，明清的时候这个瓜才大面积普及走入寻常百姓家了。所以呢，如果是明清之前的这个古装片里头，就平民百姓家呀。动不动的造一整个西瓜，那多半是家里自己种。要唐宋之前的或者说这个干脆是汉代之前的剧，出现了西瓜，这个就有点穿越了。好，再来读读留言今天留言很多的。竹影小周说呢，我会把西瓜瓤用勺刮净。这个刮净用咱锦州话怎么说？要给它垮干净垮。削掉外面的硬皮儿，炒成丝儿，加盐和少许的醋搅拌腌制1个小时，撒点白糖就可以食用了，清清爽爽的一个夏季小菜。另外磊说呢，我记得过去买西瓜要切3角形儿，钟小柱回答磊说那叫叫样儿就给它叫开。因为过去呢，这个西瓜真的是不是个个保熟，你过去那个，我觉得瓜主给就卖西瓜人给你挑瓜的时候也很厉害，那大哥 很酷的样子有时候叼根烟，然后嘣嘣嘣，连敲2、3个，然后给你挑一个最好的，然后你要再信不着，他就说给你叫开呀，叫一个3角口，让你尝一口。你好就买走，不好就拉倒，然后小朋友就特别盼着那个时刻。磊说呢，沈阳新民市的梁山镇西瓜有名儿，对，所以咱们有时候买的那个西瓜也会特别标注是梁山西瓜。我第一次看到梁山西瓜的时候，我脑补的是梁山好汉们。就是李逵、宋江、武松他们种的西瓜。还有呢，这个海哥说呢，问问沈晴，咱那个虾油小黄瓜那个黄瓜是没长开的大黄瓜的籽儿，这个形容很生动，还是说特意种的小黄瓜那在这里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您，那个是咱们特意选育的小黄瓜，它就是那个品种。它不是说那个，大黄瓜，就刚雏形的时候就掐下来了，因为那样的黄瓜味道不好咱们种那个小黄瓜的历史有多悠久了呢？康熙时期，就开始种了，就专门为了，适配，这个下游小黄瓜的。你别说下游小黄瓜这个东西，你在其他季节。提起来觉得不过如此没啥意思，齁咸齁咸的。你要放在夏天你想想，这个水饭，咸鸭蛋，
哎，它们横行的这个季节里头，那小黄瓜顿时美味了很多。哎呀，节目快结束了，我看看还有没有落下的债啊。这个涛声依旧说了，说不公平啊，什么方向的瓜都有，就是没有北瓜。我小时候也问过，我说有南瓜、冬瓜、西瓜，为什么没有北瓜啊？这谁能解释一下到底为啥没有北瓜？好了，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一周以来的陪伴。今天呢确实高温啊，祝愿大家呢，高温天气啊依然心情平和啊，甚至呢是为即将到来的周末感到快乐。好了，周一见。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令的原因，早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心。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节目开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31号12点到8月1号8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8月1号8点到2号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辽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31号白天，锦州市区及各县区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已经持续快一周的高温天气了哈。
0: 嗯，这个37度以上的高温预警，这已经是气象部门连续第3天发布了啊。户外作业要停下来了。今天离开办公室之前呢，我们还一眼望下去，这个中央大街啊，有工人穿着这个防护的衣服，还有那个绿色的那个马甲，就是带反光条的那种，在这个中央大街两边呢修整这个护栏，非常不容易，一定都是汗流浃背的。烈日下，好在还有一点风，但是呢，我们也提醒在户外作业的这些施工人员，能停则停，毕竟呢，这个高温不理会这么多的事情。

0: 那一旦要中暑的话，很麻烦的。而且呢，昨天下午3点，锦州市气象台呀，这个农事站，就原来叫这个农业气象中心，发布，未来1周，我市高温闷热天气将持续。它针对这个涉农啊，就是这个农田干旱风险较高，有这样一种提示啊，就是当前我市玉米已经进入灌浆期，水稻进入了运穗期，长势良好，但是全市土壤伤情以适宜为主。后边的话挺重要啊，预计未来1周锦州地区无降水，高温闷热。因为突然异常高温，导致农田伤情迅速由正常状态转成干旱状态。突然发现会出现这个干旱，那么轻度、中度干旱的风险比较高，所以气象部门提醒要密切关注土壤伤情的变化，避开高温时段适时的科学灌溉。这是来自于农业气象方面的一个预警信息，其中核心呢就是未来1周没有有效的降水，或者说无降水，高温天气依然持续，请大家密切关注。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接通今天直播间的第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2: 喂，您好，主持人。
1: 是张女士吗？
2: 对。
1: 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
2: 好，
1: 讲。
2: 好。您说，我
1: 您请
2: 听。
1: 讲。您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2: 现在听到了。
1: 您的电话已经接进了直播间，现在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有什么诉求，您现在可以讲。
2: 好，主持人您好，我7月15号之前吧，在会展中心参展接受一个修脚服务，被收取了3520元。后来我通过12315投诉，求助保昌热线维权。修脚流动商贩吧，现在已经撤离了，找不到人了。参展中心吧，有义务那个审核进入入住，商户的资质，保留商户的信息。会展中心呢，监管部门呢，监管不到位，应当承受，应该承担责任。我本人呢是独居老人，也是失独家女，失独，子女的家庭情况挺特殊。我简单的诉求呢，就是要回3000块钱，做出适当让步，其他费用我就不要了。我就这个
0: 女
2: 诉求。
0: 士，这是我们第二次接您的电话啊。
2: 对。
0: 说到了这个7月15号啊，在会展中心发生的这样的事情，就是做这
2: 对，
0: 个，那豉油，就上一次说到那个脚垫是吧？
2: 对，
0: 这里边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第一，对方啊具备不具备这个资质？你比如说他是什么石猴子也好，点痦子也好，还是治疗这个脚部的疾病鸡眼呐，什么这个豉油等等吧，就是说脚垫儿。那么做这些治疗，我需要跟您讲的是，这些它都属于医疗范畴，国家有明确的规定啊。用药动刀都属于这个医疗范畴。包括什么，这个用针挑啊，用刀割，用激光，用冷冻电灼，什么腐蚀性的药水，说这个药抹上之后，慢慢几天就掉了，什么等等。只要这个药水它是进入性的，或者说侵入性的啊，渗透，然后国家相关的文件对这个事情已经有明确界定。前一段时间我们曾经为一个诉求讲过，就是这个美容啊。那个弄个什么双眼皮儿，弄个什么玩意儿，这不太懂。我不太懂这个，就是这方面的事情。动刀，你记住啊，动刀动，没有动枪，用针呢，用激光，用什么？用药水儿？特意强调用什么祖传的那个膏啊、粉的什么？但凡这些东西，通通都要经过监管，都作为这个医学项目、医疗项目。医疗项目就归口于卫健部门，也就是这个。卫生防疫机那个卫生监督机构， 比如说市里边都有卫生监督所啊，由他们来监管，这个是也就意味着您心里要有一个数。第二呢，会展这个大厅内任何一个明目之下的这个，昨天您在我们这平台上说到了，这会展是什么卖丝绸、服装啊，什么以这个为主的。怎么会出现了这个行医的呢？而且呢还不叫行医，事实上是行医，但是呢自己就摆摊弄这个玩意儿，对与不对？我告诉你，明确地说，这就是行医，行医就要接受监管，监管呢，卫生监督部门，就是卫健委系统的这个卫生监督所，这是第一监管部门，第二就是这个市场监管，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二监管，其三呢？告诉您还有，比如说，在现场，如果您跟对方发生了争执，什么这个有人受伤或者阻挠这个执法人员前去执法，那警方还可以到现场予以处理。最后再告诉您，这个跟会展有关的，无论是会展公司还是这个会展中心。就像商场一样，要代替消费者首先承担相应的责任，剩下的事情他跟这个参展商，就是给您治疗的摆摊治疗的，跟他去交流去沟通，这是法律保护您的啊。这我给您讲清了。至于说那个，这里边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您跟对方究竟发生了什么？您上一次说了，这个到那发现之后呢，问你们交流的过程中。说到什么这个，3、200块钱就能解决问题，最后呢搞出3520，这是怎么形成的？是不是这个明码实价，或者你们人家给你看了之后告诉你，你就应该支付这些钱，然后我给你治疗，否则的话，那就不予治疗呗。这就像到
2: 没
0: 医
2: 有，
0: 院似的，对吧？有些事情这个你必须要弄清。
2: 不是这样回事儿。刚开始啊，问他，我说我这个脚垫儿得需要多少钱呢？他说的1根20，2根40，3根呢就50块钱，一般的没多少，200-300块钱就完事儿。完，我说的那200-300块钱，那我就治吧。完，他就给上上药了，上上药，他说的，哎呀，上药还没过敏，还行，能治。他说5、6分钟就给你治完。我说那疼不疼？他说不疼。完，我就接受治疗了。接着他问我："你这脚垫长多长时间了？"我说："长的年头挺多了，有20年。但是我总泡脚，或者就是以泡脚为主，都软乎了。但是就是走道有点硌挺。完，他说的："没事儿，我一下就给你拔出来。"完，我说："那拔吧。"等他拔出来之后，完他就提了，就让我看。他说："你看看看你这个根儿多少啊？"我说那多少啊？我也不懂这些事儿啊。当时我就寻思治好就行了。他说180根，我都不给你查了，180根都多。你这180根吧，那得挺多钱的。我说那得多少钱呢？完他不说，他先不说。完他就诱导我，他把他那个手机拿着，他说你看先头治疗这人，有7000的，有8000的，还有5000的，你这是最少的。当时吧，他这诱导我吧，我就有点儿。就那一瞬间，我就有点糊涂。那我说我是多少钱呢？他说的3520。我说3520有点多吧。我说那你给我打点折。他说1分钱折不能打。我说1分钱折都不能打的。我说那3520块钱折你也不能给我打吗？他说不能打。我这个明码实价，按根算，你180多根，有的根我还没给你查，你就交3520吧。当时吧，我就一瞬间的就弄功夫那，反正我那卡里吧，开完工资我也没动过。完我就，哎呀，我说那既然治疗了，那就给3520呗。完我就付给他了，付给他完之后呢，我到家了，完我咋寻思咋不对劲儿，我还问问别人，别人说那我们治吧，在别人治就200块钱到300块，他咋要你3520呢？那也不能给你收这些费呀。我自己觉得也是。后来呢，完我就求助那个12、12415那个电话。后来我又求助于您，求助这个平台。现在事情也没得到解决，就是现在就这个情况。他要了我3520，但是呢，我的诉求呢，就是说把我那个部分钱给我退回来， 我给他520，剩下别的费用我就不追究了，我就是这个责任，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就是会展中心呢，我看了民法典，会展中心把他引进去的，也有责任承担这个责任。他那，你那个会展中心写的丝绸、土特产等等一系列的，也没说医疗往里进的，但他引进去了，那我不清楚这些事儿，但是我觉得会展中心应该承担这个责任。他已经走了，会展中心把他引进去的，我就诉求这个赔偿我3000块钱就行。
0: 这样啊，
2: 嗯，
0: 这是我们接了您作为这个诉求人，提出的对这个事情的经过，包括您本人对这个事情结局的一种预判，自己的主观意愿都讲出来了。为了客观公允起见，我们再接一路电话，咱们再一起交流一下这个情况啊，再听听对方怎么说。
1: 嗯，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这个锦州亚太会展公司的李经理。
2: 好，
1: 李经理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嗯。
0: 喂。
3: 喂
2: 喂，
3: 听见了吗？
0: 李经理。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好，我们为了刚才说了，为了公允起见，除了诉求人单方面讲述之外，还想听一听您这个亚太会展公司作为招展方，来的参展的这些个人也好，或者机构也好。通过你们给他招商啊招展过来的，然后呢对方的情况我们有所不知，听了这个诉求人讲，所以现在呢您这个公司啊跟对方呢应该是比较长时间的在一起合作，那么就想问问您对方的情况，据说是哈尔滨的人是吧？
3: 嗯，对，他是哈尔滨的啊。然后现在是这样，首先我们公司呢是一个正规的公司，我们在咱们锦州这边成立了11年，然后每一年在咱们锦州举办大型的这种这个展销会也是好几场，比如说像年货大集，包括每年3月初3月末的有一个那个农博会，就是卖树苗卖花的啊，包括咱们这个服装丝绸类的，我们每一场展会都是通过政府的一些相关部门的那个合法合规的一个审批，然后才举办的咱们这种展销会，并不是说我们自己就想开个那个展会就开一个，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要有相关部门，包括咱们政府这边贸促会，包括咱们的治安、消防、城管、市场监督，很多相关部门，我们都要进行审批报备的。所以说，我们每开每一场展会，都是针对着对着消费者，也是对我们参展商负责的一个初心。所以说，就是说刚才这个阿姨也好是什么。他提出的这个诉求，昨天，咱们这边我接到电话之后，第一时间我就联系到我这个，所谓的参展商客户，了解了一下具体的情况，大多数的这个内容跟这个参展商跟这个阿姨说的差不多，但是这个就是这个价格确实是1根20块钱，人也是明码标价的，然后阿姨刚才不是也说了，她说就是说糊涂了或是什么样情况下。他俩这个价钱肯定也是当时讲好的，如果不讲好的话，这个在这个参展商他也不可能去给一个阿姨去进行这个治疗或者是弄这个东西。首先这个客户他是有正规的那个营业执照的，有这个合规的这个手续的，因为每一个参展商进来我们都要求他那个给我们提供身份证，提供这个营业执照这些的，因为我们也要报备，也要对咱们锦州老百姓消费啥的做一个保障，因为我们公司不光在锦州开，是全国各地，我们一年开200多场展会，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一个公司，所以说参展商的这些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手续我们都有，并不是说就是说那个非法呀或者什么的，这不存在的。但是就是说当时阿姨好像跟叔叔一起去的，我听我的客户说的啊，一起去的两个人也没有说糊涂啊或者是说其他的方面，就是可能也是他们两个讲价或者是这个过程。还有就是我听我这个顾客这个参展商说，当时阿姨和叔叔脸上可能还有斑呐、还是痣啊是什么的，这个我这顾客好像还给他免费点了100多个这个斑呐、痦子这痣之类的，然后这个好像是当时好像都没要钱，说是免费的啊。所以说阿姨的诉求呢我也知道，因为昨天 我接到这个电话之后吧，我就第一时间联系客户之后，嗯，可能客户也跟那个阿姨也微信上联系，因为他俩都有微信，啊、嗯，他们你可能事后也会沟通说好没好，或者后期有没有需要再次服务啥的，这个过程我不太清楚，但他俩有微信，一直在沟通这件事情，而且我第一时间今天我也就是，通过咱们这个参展商，那个要这个咱们阿姨的微信，我也主动添加阿姨的微信来解决这件事情，可能阿姨。

0: 张女士，
1: 哎，好，你好，
0: 刚才呀，这个亚太会展公司的李经理讲述了一些情况，其中呢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他说对方针对您的这个治疗啊，给您做这个脚垫清除啊，这豉油啊，医学上说，是明码标价的。
1: 怎么明码标价呀？保
0: 就是
1: 证，
0: 说这，
1: 你听我说，
0: 就是
1: 你听
0: 说
1: 我
0: 这个，
1: 说，
0: 不，
1: 啊，
0: 您先听我给你转述刚才这个李经理的一些要
1: 好，
0: 点
1: 好，
0: 啊。人
1: 啊，
0: 家就
1: 好，
0: 是这个给您进行治疗的这个对方，这个地摊这个业者，对给您治疗的这个过程3520，这是明码标价的，或者说另外一种明码标价啊，就是。像刚才说的那样，这个买油条似的，论根儿，那一根儿多少钱？然后呢，你根据最后给你治疗那个取下来的这多少根儿，一称，称出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这也视为一种明码标价啊。你回忆一下，那个对方他的这个现场的任何一种背景布啊，什么这个殿堂告示啊，或者什么。任何一种那个显示出来的东西有没有这一方面的这个描述表述，这很重要。第二，刚才李经理讲了，对方呢是合法合规的企业，有完备的手续。这里边呢，李经理我需要问问您啊，
1: 那你说，
0: 这个合法合规的手续都体现在哪些方面？除了这个经营执照之外，他有执照吗？
1: 他有营业执照，
0: 有。
1: 然后他有那个就是像那个修脚的一个证，
0: 什么
1: 这个
0: 证？
1: 就是他们那个地方给办的，
0: 什么证？
1: 修脚专门修脚的证，就像有点像从业资格证似的那种，
0: 刚才我讲了啊，这个
1: 嗯。
0: 一些把这些啊，什么这个。石猴子点痦子啊，什么灰指甲啊、脚垫鸡眼、甲沟炎等等，这些方面的事情，国家通通都给它纳入医疗系统来管理，医疗项目之下来管理。最次也应该到医学美容什么医院等等接受这种治疗，因为这个医院就受监管的。其次，就是。前提啊，这都属于医疗行为，就包括这个诉求人做的这个什么，用点点药把那个脚垫去除，这也是属于医疗行为。那么国家针对医疗行为，第一，你必须得有这个有地址、场所，必须得有场所。第二呢，针对这个操作人或者说这个医师，你得有双证。什么叫双证呢？就是这个医师的执业证书，资格证书，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执业，执勤的执啊，就是你从
1: 明
0: 事这
1: 白。
0: 个行业，还得有这个证书，这叫双证医师，没有这个是不可以的。并且呢，你从事这个医疗美容，你还需要到备案，到主管部门去备案。其三，这个药械。你就是器械也好，药品也好，消毒产品等等，来源合法，并且还有灭菌条件。以上所讲这三点缺一不可。然后呢，刚才您说他有这个完备的手续，那除了营业执照之外，营业执照是否允许他这个异地经营，从黑龙江跑到来锦州来从事这个医疗执业？是否允许这个医疗行为？如果有，受保护了，请提供出相应的这个证书来，证件来啊。如果没有，那么就是流动地摊啦，什么展会临时摊啊，早市的游医啊，天然就不具备这个场所的资质。哪怕个人真有这个医师证，离开了这个注册机构，摆摊操作，它也属于超地点。跨区域经营，或者说没有场所，执业，这个通通都会被监管的，被处罚的。国家的法律政策就是这么界定的。那法律后果呢？我跟两位说清

0: 不是说这个劝离就完事儿了，因为这个是属于一旦要界定为非法行医的话，那么责令他停业、没收药品器械、没收违法所得，按照相关的法律，处以5到20倍的罚款，
1: 明白。
0: 就是我告诉你，至少对他处以5万元的罚款。如果一旦给对方造成了感染、留下伤疤、破伤风等等损害，好吧，还要按照医师法进行处罚，严重的就要移送警方。那么这个在国内，我查了一下资料啊，什么修脚店呢、美容院呢等等，擅自就是挖鸡眼、石猴子点痦子等等，通过法律诉讼被处罚呀，这个3万元到8万元之间这样的判例已经很多很多了，在国内。那么针对这个流动摊贩执法，一旦被抓到，处罚会更严。刚才呀，就是您说到了对方呢，有这个资质。那么诉求人跟我们讲到了，说他的摊位上啊，包括他本人讲自己呢，什么这个祖传秘方啊，免于审批，错，大错而特错。这个什么免那个祖传秘方啊，什么这些，通通都不是啊。即便要是的话，拿出来真金白银往那儿一放，有能够说明的这个证据，好吧？按照中医中药来管理，同样接受这个医疗监管部门的监督管理，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儿。持证呢还得有那个中医师的那个资格证，包括执业证，并且呢同样也要备案。
1: 明白。
0: 流动商贩呢宣称那个祖传的什么秘方等等，这个已经被认定为是。出现频频出现的，非法行医的话术。简单一句话吧，就是这个展会地摊啊，什么石猴子点痦子什么这些事儿吧，必须有这个卫健部门的审批，加上那双证医师，拿不出这双证来不行，没有这个医疗机构这个场所也不行，三条都没有，那么就是这个非法行医。群众呢可以向当地的卫生监管部门、卫生监督所举报，卫健部门呢到现场取缔，并且作以处罚。对于这个消费者，处罚呢另行。你比如说《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当中有明确规定，一旦这个涉嫌消费欺诈，就是前面说这个2、300块钱可以解决问题，后来跟人要3520，如果没说到明处。就是相当于殿堂告知，没在他的这个地摊儿显要的位置，把这个事情做以说明的话，那么就涉嫌消费欺诈。一旦被认定是这样的话，将被处以退一罚三的处罚。这个好多观众啊、听众都知道这个情况，就是什么叫退一，把自己交这个3520给人退回，额外再刻以3倍的罚款，3520乘以3得出来的数。就是消费者为此依法讨回的权益，也是对方非法行医者所付出的代价，就是这么规定的。所以后续的事儿，这个张女士啊，
1: 哎，
0: 要多少钱是您自身的这个你的态度、你的主观意愿，这个没有人去干预您啊，甚至不去要都没有问题。但是呢，您既然把电话打给我们直播12345。我们把需要告诉您、应该跟您讲清的事情，包括跟这个李经理讲清的事情，我们当面儿，当着双方的面儿，把这话都说明白了啊。这个亚太会展公司作为这个招展方，常年呢，至少在锦州常年就是每个季度啊都会有这样一次这个至少一次这样的展会。那么来的这个，不久前我们还说到这个行商坐股。这个游走于各地展会的这样的参展人员，我们别跟人说叫什么摊贩啥的，就是参展商、参展人员，内部构成各有千秋，什么情况都有，不去多剖析，只针对您个人这个事情，我们跟这个会展公司作为招展部门呢，跟李经理聊两句，因为这个事情从法律监管上目前没有什么漏洞，说得很明确。从消费者权益保障法这里边也有界定，就是 当消费者与这个对方提供的这个服务在服务全程对其有异议的话，那么涉嫌出现这个消费欺诈，那么比如说这个亚太会展公司作为招展方，或者说这个会展中心作为这个提供场地的容纳一方，都要为此提供先行赔付的责任，然后呢再与这个你们这个刚才说到这叫你们内部叫客户，好吧，再跟客户去沟通，当然所有的过程都是在法律框架之内的。
1: 嗯，好。
0: 两位，我们需要跟双方陈述的情况包括咱们交换的看法，都在这儿明面上咱们摊开了说，说明白了之后，接下来你们去合理合法的来处理后续的事情，别把这个事情搞复杂了。有些事呢我们在这儿更多的愿意提醒啊，反倒是愿意提醒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此时此刻拿着手机或者电脑在收看这档节目的朋友们，多留个心眼儿，有些事情消费的这个坑坑洼洼你得会躲避它，别深一脚浅一脚踩进去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贸然就出现这种情况。还好这个公司呢在锦州，然后呢管理方在锦州，虽然不太容易，对于大家来说不太容易找到这个门在哪方开，但是呢我们了解了情况，好在都有这个时间也在保质期内，这个你们都能理解啊，我们来平稳地把这事情处理好。
1: 好，
0: 李经理这边呢就辛苦一下，跟这个您的客户啊讲清讲明啊。然后各种的一些他们之间交流，对方说了点什么，这边说了点什么，只要是与这个事实本身无关紧要的，我们也不再赘述它了，不多去讲。最后呢就是平稳地把它处理好，别因为这个事情弄得无限膨胀，那就不妥了啊。
1: 明白，我加阿姨微信了，请阿姨添加一下呗。
0: 我
1: 的要求就是说你添加我微信，你会展中心有责任赔付我3000块钱，其他的费用我再不追求了，如果要是不赔偿我3000块钱的话，我在维权的路上继续投诉。
0: 好，那是你们沟通的事情，然后李经理呢可以向这个对方啊进行转述，当然也可以通过你们之间的这个服务合同啊等等，如果有长期的客户，你们之间会有合同的，你们来自行来调处这个事儿啊。总之就是在您那个范畴内把它处理好，不要让它肆意扩大啊。好了，我们就说到这儿，两位，再会。
1: 李经理，我再跟你说一句，我加你微信可以，但是我的诉求必须达到我3000块钱，剩下我啥也不追求了。如果要不给
2: 我
1: 3000块钱的话，
2: 你才能跟我说。你说咱俩在直播间里整这说啥？
0: 这个事儿啊，诉求人也别那么讲啊。你这就是同样也是带有一种威胁了，这也不妥。
1: 我不威胁，
0: 你听我跟你讲啊，别说双方之间
1: 在
0: 沟通，即便到了法庭上，那么还有这个你不接受这个判决，这种情况还有呢，对吧？甚至这个几次都不接受的话，那么还为什么还要提请检察院对此提起抗诉呢？就是说没有什么事情100%就把双方意见拧成一股绳的，不会的，这里边没有绝对的事儿啊，允许你提出意见，但是得双方协调协商来啊。
1: 好，
0: 听清了就这样，我们不多说了啊，这个话题都聊了半小时了。再会两位。
1: 李经理，我会跟你协商的。
3: 这个各说各的道理哈。
0: 是
3: 还是希望这他们能够这个协商解决问题，不要走到诉讼这一步。
0: 是其实啊，对于咱们这个城南这个会展中心，叫会展中心就那么一个大厅，然后这个有这家会展公司每年呢长期招展那些参展商到这儿来搞活动，这里边呢什么情况都有，有的时候把关不严也会出现鱼龙混杂的情况。第一，我们跟这个会展公司的经理讲，这个关口要把住。第二呢，跟消费者多说两句， 你又做不到孙悟空这样火眼金睛，但是努力也要提升自己的鉴别水平、甄别能力，以便呢让自己确保不随随便便就，咣当进到一个坑里边，对吧？第一次接这个女士诉求电话的时候，我跟她调侃地说：“我说你这种行为就是人傻钱多，胡乱就把这个钱就给人家了。”人家这个会展公司经理也在讲啊，说你既然不认可，那为什么不当时就把这事儿说出来呀？你报警也好，你是向那个管理方来讲也好，当然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他这里边的管理程序，就是这个参展商归谁管，然后呢怎么来诉求，不知道。其实呢，现场都有，如果合规的、合法的这个展会呀，都有监管部门在现场。这一点呢，大家需要明确啊。类似的事儿，我们翻来覆去的说，叨叨咕咕讲，然后就是希望大伙儿少受一点这个波折啊。咱们别说这个不一定都是欺诈，这里边也有是自己这个维权不当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少一点波折，别搞得这个弄得情绪不佳，然后呢还人财两空的不妥啊。这件事情我们跟双方都讲好了。然后就按这个建议去处理就是了，希望大家多关注自己身边的消费。
3: 希望大家这个作为消费者呢，都永远擦亮双眼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好。
0: 是王先生吗？
1: 是我，是我，是我。
0: 啊，你好，你有什么诉求，请讲。
1: 我就是问那个育苗的事儿。
2: 打药毁苗那个是吧？
1: 对，是宝昌老师吧？
2: 是我易县，七里河镇谭家沟村的是吧？
1: 对，
2: 这个事情咱们有进展了是吧？
1: 有进展了，已经赔给我了。
2: 赔了。
1: 按照老百姓那赔法，就是2块钱一颗。
2: 嗯，一共啊，上回说77颗是七十几颗来的，
1: 77颗，
2: 七十七颗啊。
1: 七十七颗，
2: 你算算来算去吧，不外乎就是这个150-160块钱。
1: 对，
2: 这个事情啊，千万千万就是控制住，把它，就不再声张了，就完事儿了啊。
1: 我知道。
2: 因为什么呢？
1: 哎、
2: 打药，打药是主观上的这个行为，把邻居家的这个青苗受到影响，因为它不同的这个受体。他家的那天您说是花生地对吧？你们家是玉米地，玉米苗，那这两种呢？他打这个除草剂是什么玩意儿？那可能他，哎，这个玉米苗就对他反应强一些，出现这情况。那么这个也并非对方主观故意，对吧？
1: 哎，
2: 所以说造成这种情况之后呢，就按照这个这个当地就是你百姓就是。自行来处理这个的民间处理他的办法，该多少钱就多少钱，彼此都接受，对吧？
1: 相当于
2: 村规民约一样。然后呢，把它处理完了就行。您上回说到了，起初要给30，后来做工作给50。现在呢，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啊，晓之以情，并且呢，也来过问干预一下，甚至这个事情都就是。我们不去多说他了，小事一桩，多说反倒闹出笑话来。解决了就好啊。
1: 对，解决了。谢谢宝昌老师和全体人员啊。
2: 也不用谢这个事儿吧。其实往长了看啊，好好相处更好。尤其你们，家里边的这个老伴儿啊，跟对方呢还都有共同的工作经历或者岗位，然后呢还都是一个乡镇的，对吧？
1: 对，
2: 所谓这个出门不见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一起开个会坐在一起，完了别为这事儿闹得尴尬呀，对吧？好好相处。
1: 对，
2: 今天他给你160，明天你可能拿出80，你请他吃顿饭喝顿酒，这感情融洽，啥事儿没有。
1: 哎，好，
2: 好嘞，
1: 好
2: 会。
0: 这个乡里乡村的啊，出现矛盾不可怕，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理性面对，这个是最关键的。
2: 对呀，那天一起受理这个2起七里河的诉求，其中这是一起，你看毁青苗，这都是无意的毁坏，就是打药造成把那个玉米苗当成草了。还有一个是，一个太爷的，就是亲叔伯兄弟啊之间，这边是我，那边是他，然后两家那强挨强就出现那个纠纷了，哎，不妥，把这个尴尬呀早一天给他解除了，要不然你说那天我节目当中就讲那句话嘛，你要是家族祭祀的时候你都没法面见列祖列宗，说什么呀都平时都不说话，扭头走，不好，那样不好啊，别让外人看笑话，家里的事情家族的事情不外乎就是把话说开了。对吧？所以刚才这个100多块钱搞那么大，这个诉求这也不妥。钱就在于多少，你钱多了你可以这样主张，就100多块钱儿。换了谁都不应该这样去处理。这事儿越少，越小越好，越少越好。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 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好，继续来接下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喂，您好。
0: 刘先生是吗？
1: 啊，对对
0: 啊，
1: 对
0: 你有
1: 对，
0: 什么诉求，请讲。
1: 是我是北山农工商公司的人员，我反映的问题是善屯这个道口，知道具体位置吧？
2: 我知道，嗯，
1: 啊，就是善屯道口，
2: 松
1: 它
2: 柏
1: 这
2: 路那
1: 个，
2: 个铁路道爬道那儿是吧？
1: 对对对对，它这道口吧，它养鸡、养鸭、养鹅，那都无所谓，它养啥都无所谓。但是你不能说是用个黑色的遮阳网给那个2米多高的遮阳网给那一个路口那个整个形成一个直角弯，形成这个交通障碍，容易造成交通事故。我7月27号就被车撞了一下，问题不大。完了都是就是他走他，我走我的，给我电动车撞坏了，那都无所谓，都小事儿。你这个存在着重大的交通安全隐患这一块儿，我认为你养啥无所谓，你养骆驼也没人管，你关键你不能你遮挡那个视线呢，那个上下班的这最容易出现交通事故那块儿。
2: 按您说这个，我想呢，应该这个事发地点呢，应该在松柏路和这个铁道道口的北面，是吧？
1: 对对对对，西北角上。
2: 在那个西北角，
1: 对
2: 西
1: 对
2: 北
1: 对，
2: 角呢，那您应该是从北边往这个右转或者左转松柏路，是这意思
1: 对，
2: 吧？
1: 左转奔那个松木路走，过爬道，
2: 过
1: 那
2: 爬
1: 块
2: 道。
1: 正好是一个直角弯儿，这个就容易造成交通事故。你人，我们上班的时候吧，你要是不到马路牙子边往那去，你看不着这那的东边往西过来的骑行电动车的人员。你往前一找，他的车速挺快，哐当就撞上了。
2: 这个地方，刘先生，
1: 啊，
2: 他是辖区呢，是在我看是关山社区吗？在这个辖区内啊。
1: 他这不属于关山社区，他这应该是铁路的用地，就挨着铁道帮，他直接
2: 不，先
1: 做的
2: 等
1: 围栏。
2: 啊，这个鸡鸭鹅什么的，这都是道班的人员养殖的。
1: 对对对，
2: 好，那这个属地化管理，它也是那什么，就是当地社区啊，可以到现场去看，了解这情况，请网格员去看一看。现在你帮我确认一下，那个道口就是这个位置，是关山社区吗？辖区内啊。
1: 应该是紫金街道吧？
2: 街道，完了，关键是，好吧，我们再了解吧。就是街道是上一级，就社区是哪个社区的？
1: 具体咱那块归哪个社区，咱也不太清
2: 好嘞，
1: 楚。
2: 那我们来沟通吧。您对对方的信息，也就是这个，确认那个是道班人员养的鸡鸭鹅，是吧？
1: 对对对对对，确认。
2: 那对方的沟通联系方式你也没有，是吧？
1: 没有。
2: 好嘞。好，那我们大海捞针去。
1: 那就
2: 我们
1: 麻烦你保场了啊。
2: 帮您沟通啊。
1: 哎，好，谢谢，谢谢。
2: 好嘞，好，
1: 哎，好。
2: 好什么好？这样事儿没处理好细节，完了影响人家。你看，这是险些出现这个交通事故了，还好。
0: 好，那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用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贾先生是吗？
1: 啊，对对。
0: 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1: 我诉求是2023年是4月3号，我是王姓嵩山，王姓不是市民。2023年4月3号是村长吴孝华在跟村长之间，他是私自己占用土地，
2: 等大
1: 毁
2: 点声
1: 在
2: 说，
1: 民。
2: 那个这个贾先生声音大一点，
1: 哎，
2: 放开了说，
1: 哎，
2: 我都听不清了，嗯。
1: 好嘞，哎，那是2023年，我们那个嵩山乡王姓屯村村长胡孝华私自破坏林地24亩，露营地3亩多地，私自破坏的，把土地倒卖了。我们移交锦州市第九巡查组，巡查组移交锦州嵩山新区纪检委，由纪检委转交嵩山林业局。4年时间，嵩山林业局到现在没给答复，这第一个。第二个，大呆山林地我们已经做了司法鉴定，破坏林地的面积24亩，露营地破坏面积3亩多地，他这个私自盖小房，到现在。司法鉴定建完之后，由林业局局长吴海涛说24年不罚了。我不知道他为啥理由不给罚，不处理此事。我们村民已经告了4年当中，没有任何答复。由嵩山街道多次，嵩山街道我们多次联系，把他建筑面积，他丁现在。魏红局长没给任何指示，什么目标？就是这房子哪个房应该扒，哪个房子不应该扒，丁现在4年时间都没沟通好。杜国斌调查人员，他以假的身份调查，林地说已经栽完了，是嫁接林地栽的，我们4年都没看着嫁接的，他咋说嫁接林地？给栽上了树苗，我们请求着电视台帮我们处理这个事情和协调这个事情。
2: 这个事情关键点就在于这个村民呢集体的诉求，为什么相关的部门4年未予答复？
1: 对。
2: 你们没再继续深问一问吗？就是嵩山
1: 再问
2: 新
1: 就
2: 区这
1: 是，
2: 个林业局，刚才都提到局长的名字了，为什么这个嵩山新区林草局或者林业局，没把这个群众的诉求啊，甚至说举报啊，为什么没做处理呀，没有回应呢？
1: 他始终从一查二查，
2: 那
1: 司法
2: 个
1: 鉴
2: 贾
1: 定，
2: 先生，拿着电话到这个信号最好的位置，开阔地带来。
1: 这样咋样？
2: 好嘞，就是为什么4年不予处理、不予回应，这个事情没跟你们讲清楚啊？
1: 没跟我们讲清楚，所以说，对方工作忙，对方工作忙，联系不上，
2: 对方
1: 都是
2: 是
1: 这
2: 哪
1: 个
2: 一
1: 情
2: 方
1: 况。
2: 啊？
1: 就是对方，比划胡耀华那房子应该扒的，联系我们嵩山街道，嵩山街道他联系4年，他都没联系上。嵩山街道有个于江明领导，我没找他，他说他得亲自来，让我们扒哪块我们就扒哪块。我们等他时间，现在人于江明是那个主任，等了4年，他也没下去，也只能就是他那个方式啥呢？一整沟通，我们打电话他没有功夫，打电话没有功夫，就这个态度。
2: 那有可能领导公务繁忙，
1: 是咋繁忙？
2: 日
1: 四
2: 理
1: 年
2: 万
1: 当
2: 机
1: 中
2: 的，
1: 啊，
2: 对吧？
1: 对，完
2: 没
1: 了。
2: 有任何书面或者口头答复吗？
1: 没有啊， 没有啊。
2: 嗯。
1: 最主要是一个啥呢？大泰山那个，大泰山那个住上土地之后，由那是第一伐不处理是由咱锦州市森林公安处理的，森林公安处理的。
2: 嗯。
1: 处理的是9亩89，9.98，没够。
2: 你们有没有向锦州市林草局提起申诉啊？
1: 我们去了的。
2: 嗯。
1: 林草局，锦州市林草局叫苗弟儿，跟我们是答复是人答得相当明确，因为这个东西他已经写过一个那个书面东西，移交我们松山新区了。
2: 嗯，
1: 那个松山新区林业局说啥？这个事情已经破坏，正常的他已经村长故意破坏的，你赶快给人建筑的房子给人扒了处理了，解决问题。苗弟电话我们也多次沟通，人家已经答复完了。
2: 嗯，
1: 他听现在一说一整不整。
2: 好了，这个事儿啊都听明白了，贾先生。我们也需要这个跟这些相关的部门呢进行沟通了解，看看究竟差在什么环节上了啊。
1: 这还有一个问题。
2: 嗯。
1: 就说大泰山那个，大泰山一共是他给司法鉴定是建24亩，有呢。锦州市森林公安局鉴定是9.98亩，王母说这个屋里差的，后边那个市林业局负责人那叫赵浩啊，他说让他出相关文件，就是啥呢？你鉴定24亩，刨去我们9.98亩，剩下的这个东西给我们出一个书面报告来，书面材料。移交我们林业市林业市林业公安局，我们处理。听现在他也没给我移交上。
2: 嗯，好吧，这些我们了解清了之后呢，会跟这相关的部门呢进一步的进行横向的沟通，看看究竟执法环节差在哪里了，然后为什么一件集体的诉求，村民集体诉求，迟迟呢4年的时间。没有任何回应，把这事情问清了之后再给您做回复啊。
1: 哎，好，
2: 好，就这样。
1: 哎，好，
2: 哎，倒是一件事儿。总之，别这么久的时间是吧？4年的时间，然后呢，你不回复，人家百姓呢会对这个事情有怨言、有意见，也客观上影响了这个行政执法部门。在群众当中的公众形象，能办的、该办的、该解决的，就痛痛快快办了。不合规、不合法的，你也要给人家回应，或者不该这个部门负责查处的，那么也一并给人家回应。及时的回应，避免矛盾的出现。一拖4年，你看这个事情完了，都弄到。巡查组啊，巡视组的就不好了，这还好，还都是本地的。总之就是这个相关部门及时回应。当然这里边我们现在搞不清出了什么问题，不好在这儿过多的去讲，需要进一步的了解之后呢，横向沟通，获得这更多的信息，把这事情弄清楚。再像这些刚才说是松山街道王姓屯村啊，这些村民，包括这村民代表作为反映人，我们来给做一下回应。文心在说的什么吗？
0: 那么就是来说一下我们尾号2196的有一位朋友给我们打来热线电话，说询问一下这个买断工龄退休还能不能这个领取取暖费的问题。那么现在我来回应这位朋友啊，取暖费呢属于是单位福利，那么有单位的退休之后取暖费就由单位来负责，买断之后呢企业破产了，当然就没有这个福利，就没有取暖费可领。好，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广场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恩怨，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您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
1: 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儿炖毛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
0: 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1: 拿拿拿拿，
0: 上菜。
1: 好嘞，上菜，
0: 上

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到了这样的季节，真的是万物丰盈，欣欣向荣，也正是选择绝味蔬菜来品嫩品鲜的一个季节。无论是叶菜类的蔬菜，还是瓜果类的蔬菜，或者是根茎类的蔬菜，又或者是花菜、豆类蔬菜，都能够烹煮出香味四溢的美味佳肴。常见的比如说蒜泥茄子，您家这个夏天吃没吃呢？还有韭黄炒肚丝、大拌菜、西芹拌香干、桂花土豆丝、海米菠菜汤、鸡汁娃娃菜等等等等，大家都有没有尝试着做一做呢？烹煮佳肴，大部分人都只吃蔬菜的果实，把蔬菜叶子直接当垃圾扔掉了，造成严重的浪费和损失啊。其实跟您说，很多蔬菜的叶子同样能够来食用，而且口感营养价值都是完胜果实，只要能够科学烹调，就能够拥有绝佳的体验。来给大家先推荐一种蔬菜，其实它也是植物的叶子啊，叫枸杞叶。这个枸杞呢，它是归属于茄科植物的，别名叫枸杞苗、枸杞尖儿，还叫枸杞菜。春夏两季都能够采摘，而且能够吃它的嫩茎儿。过去的枸杞叶它是妥妥的野菜啊，通过品种改良完善，叶用枸杞叶出现了，产量、口感、味道、适应环境的能力就都有所改善了。现在您到大的超市，就大型商超啊，去看，在特殊的专柜区，确实有卖枸杞叶的。它分，其实也分啊，分大小，分这个叶片的大小。叶片比较薄、口感爽滑的，那就是叶片比较大的那种的。还有一种是细叶的枸杞叶，就是它的叶片呢相对偏厚，能够吃出明显的鲜菜的味道。要是想做这个枸杞叶啊，其实很简单的，常见的就是凉拌，或者是用它炒鸡蛋、做鱼汤都是可以的，就比

较家常了，它是比较富含多种营养元素的一种叶类蔬菜，而且呢你看清炒啊煮汤啊都可以，口感还是很鲜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啊，虽然大叶，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枸杞嘛，南方北方它都有哈，那个区别很大，但是呢它是不同的物质，两种是不同的物种了。咱们北方的叶片能够用来做制成茶或者是当青饲料。再来说一说红薯叶吧。红薯呢它能够相当于是蔬食两用的，无论是蒸还是煮或者是烤，都能完美的呈现它食物的本源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哪个年龄段的人都很喜欢它，就是我们说的地瓜嘛。相对这个红薯，地瓜以前呢地瓜叶的命运就是很凄惨的，大部分都是进入到了猪羊鸡的腹中哈，沦为牲畜的口粮。那现在这几年随着红薯叶的食用属性被发现，又逐渐的走红了，它也被端上了我们的餐桌，成为各大饭店的当家招牌蔬菜。这个地瓜叶呢它能清炒，先把它洗干净，然后起锅烧油，油热放蒜，再加上红薯叶翻炒，最后再放盐变软就出锅，这是最简单的清炒的方法。凉拌也没问题啊，首先你把它用开水焯一下，焯软了捞出来之后放到凉水里，然后再沥干，加调料，加你喜欢的调料，就可以凉拌着吃了。煮汤更没问题了，烧开水把洗干净的地瓜叶切成段儿，放到锅里煮一到两分钟，然后你可以加点蛋液啊，就相当于是红薯叶蛋汤了。当然说到这个能吃的红薯叶、地瓜叶，不是说你所有的叶子都拿过来吃了，当然要挑它顶部的那个叶片比较嫩的，口感比较好的啊，其他部位的纤维含量高，口感也不是特别好吃，就口感老化嘛，所以要选嫩叶。再有就是萝卜叶了，我们常说萝卜缨，萝卜啊那不用多说了是吧，大家对它不陌生啊，怎么吃都行，方法也各式各样的。那买萝卜的根茎，外表粗糙色感的萝卜叶我们就把它扔掉了，其实这个萝卜叶的价值同样是很高的。你把它萝卜叶呢焯水完之后呢，可以做成很多美味的菜品。处理好的这个萝卜叶呢，你可以加调料然后凉拌啊，一般的叶类菜的都好像都可以凉拌着来吃，你还可以和豆腐搭配炖汤，口感是很清淡温润的。当然除了我刚刚提到的枸杞叶、地瓜叶还有萝卜叶之外呢，像荷兰豆苗啊、辣椒叶啊、冬瓜苗经过烹调都是能吃的。但是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无论你吃哪种蔬菜的叶子，你都要把它洗净啊，充分的清洗，然后能焯的尽量焯一下，这样口感会更好。

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伴着中国最北海岸的绝美落日，9.9入园并可畅享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周一到周四开设百姓大舞台，登台就能展示才艺。周五至周日不仅有摇滚现场燃动夏夜，还有由绿源电动车赞助的抽奖环节，幸运游客有机会抽中电动车大奖。绿源电动车颜值高，质量好，液冷电机质保10年，重磅看点再加码。8月1日东北超联赛大连对战鸡西，世博园设立第2观赛现场，户外大屏全程直播赛事画面，撸串喝啤酒看球赛3补5，体验滨海夏日观赛全新玩法。活动从7月25日持续至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到20点30分演出结束。锦州世博园期待大家前来欢聚狂欢。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欢乐轻松购。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欢乐轻松购的优质产品呢，依旧是我们的康度牌越橘叶黄素。说年纪大了呀，看个手机字儿太小，看不清，拿远点呢又觉着模糊，出门被风一吹，眼泪就下来了，晚上说看看报纸，这眼睛又酸得不行。哎，说明啊，叶黄素得吃起来了。眼睛里缺了叶黄素，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事儿就有可能会发生。叶黄素呢，是眼底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那年纪大了的朋友呢，这流失就越快。流失了，你看东西模糊、干涩、迎风流泪，严重还会白内障、黄斑变性。康度叶黄素蓝帽认证，正规批文，含量透明，所以啊，大家如果购买啊，吃着您就放心。它是软胶囊，饭后吃一粒就行，不像有的叶黄素呢，你还得冲着水喝，一袋一袋的去泡。那老年朋友图的就是方便，说这一粒啊，喝点水一吞咽就行了，不用更多的去折腾它。吃了之后呢，有一些听众朋友之前跟我们反馈过，说看东西真的没那么模糊了，眼睛也不那么干，出门呢也不怕风吹日晒啊，自己试一试就知道它是不是真的有用。那大家比较关注的还是这个价格的问题，现在啊，厂家带来的福利优惠价格呢，只需要29.9元就能得到一瓶康度叶黄素，而且10分钟之内下单啊，在我们的这个节目期间10分钟内下单购买，可以再多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30名。那订购电话呢，是我们的老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拨打专属热线下单啊，小管家呢在电话那头帮您登记就可以购买，或者呢您搜索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好了公众号啊，搜索锦州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在评论区回复新闻两个字儿啊，评论区回复新闻两个字儿，也能够直接下单购买。

0: 北京时间18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心无止境，文达天下，666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5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我市召开数字赋能锦绣制造制造业质改数转工作推进会。作为2026年锦州市十大民心工程项目，站前地下人防工程纳凉休憩所自7月初对外开放，依托天然恒温优势，变身市民免费避暑胜地。以下是详细内容。7月30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5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锦州市区小街背巷改造和路面修补工程的议案推进办理情况的汇报，指出要紧盯办结实现，全力攻坚项目建设，坚持质量第一，持续巩固改造成果，确保议案办理落地见效。会议听取了关于锦州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专项行动开展情况的汇报，要求要强化法治思维，厘清部门监管权责，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持续推动物业服务提质增效。会议听取了关于推进我市银发经济发展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持续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健全政策支撑、要素保障、行业监管、督导考核全链条体系，推动全市老龄事业和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关于调研我市建设辽西地区医疗中心情况的汇报，指出要统筹推进医疗、教学、科研、康养一体化协同发展，持续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推动医疗中心建设提档升级。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部分政府组成人员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任务分解完成情况专项工作报告实施方案，要求紧扣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以刚性监督推进责任落实。会议讨论通过了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议事规则，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执行议事规则，持续提升主任会议决策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市领导袁立、魏国、姚燕林参加会议。

为深度践行新型工业化发展理念，加快培育工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全面落实国家省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战略部署，推动全市制造业由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迭代跃升。7月30号，我市召开数字赋能锦绣制造制造业质改数转工作推进会。会上，市工信局通报全市制造业质改数转工作开展情况，总结产业数字化发展成果，明确下一阶段攻坚重点。太和区、经开区结合区域产业特色，分享转型实干经验，交流创新工作路径，营造了全市比学赶超、协同共进的浓厚转型氛围。会议对标全省三横四纵工作体系，邀请省工信厅两化处处长开展专题政策解读，聚焦省级政策导向、产业升级重点、企业改造路径及政策申报要点精准赋能，有效破除企业转型认知壁垒，为我市高标准落实省级部署、构建系统化转型格局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兼顾战略高度与落地实效，同步开展专题授课与典型交流。行业专家聚焦中小企业转型难点，解读可复制、低成本、高效率的落地路径典型案例。锦恒汽车、宝泰华神泰业等市级制造标杆企业分享产线智能升级、数字系统赋能、降本增效的实战经验，以鲜活样板为全市企业转型提供实操参考。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

作为2026年锦州市十大民心工程项目，站前地下人防工程纳凉休憩场所自七月初对外开放，依托天然恒温优势，变身市民免费避暑胜地，把清凉送到群众家门口。7月30号，临河区锦铁街道吉庆社区组织居民走进纳凉点开展特色活动，大家在舒适环境里休闲交流，真切感受民生工程带来的便利。纳凉场所坐落于中央大街与延安路交汇处站前地下人防工程内，是我市盘活闲置人防资源、践行平站结合、服务民生的生动实践。项目改造面积1710.72平方米，开放活动区域约1300平方米，场地因地制宜，划分乒乓球活动区、轮滑体验区、休憩纳凉区，全部区域免费面向市民开放，满足居民休闲健身、避暑休憩多元需求。为保障市民安心纳凉，市国动办安排专职人员常态化巡查，做好设施维护、现场管理。场所每天上午9点到晚上8点对外开放，在保障群众避暑需求的同时，守住人防工程战备功能底线。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0: 7月31号，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辽沈战役纪念馆、沛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联合举办《赓叙英雄志》《放歌庆八一》致敬梁世英英烈文艺演出活动，回望烽火岁月，礼赞人民军队。整场演出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红色氛围浓厚。参演军修干部表示，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多年来悉心关怀军修干部，作为老兵将继续坚持退休不褪色，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锦州红色故事。本次演出以文艺铸魂，以歌声传情，深切缅怀英烈，热情讴歌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与使命担当，进一步弘扬了红色文化，厚植了爱国拥军的浓厚情怀。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以上是今天666新闻晚报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光，监制朱宏宇，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六六六阳光热线回音廊。
2: 7月31号，郭塔区兴业人家小区居民郭先生向阳光热线反映，小区北侧大门长期封闭，老年居民需钻窄门洞通行，极为不便。
3: 我兴业小区的居民，从来到局到南这个第一趟反映这个。我反映啥问题呢？1号楼和6号楼之间有个大门，大门宽度呢大约7-8米宽。这个大门呢常年锁着，就是靠北边有个小门，也是常年锁着。不知道物业出于什么考量，把这个大门吧就立串拉折两根，距离地面还有1米左右高，宽度呢没有1米，高下能有1米了。就是百姓呢，都搁天天赶大集买菜也好，买食品也好，必须得搁这儿过。和大伙呢都是猫腰来回钻，完了呢横串拉的地方吧，可能是小区物业考虑怕刮着人，还搁点布啥都包上了。尤其吧这两天天都热，像我们老年人吧，我都80了，就往一猫腰一起来。就是一过性黑门，哪回过都有。我就希望物业呢把这个串呢再往高拉点，就是百姓呢搁这通过的时候呢能够正常的过去，别猫腰就行了。
2: 对于居民反映的窄门洞通行不便问题，物业坦言该门洞属于居民自行拆卸。物业表示，基于原有居民表决结果和小区整体安全考量，目前暂无调整方案，希望居民予以理解。除了小区通行难之外，郭先生在节目中还反映了锦州市儿童公园的环境卫生乱象。
3: 儿童公园建成是几10年了，给老年人带来不少欢乐，带来不少方便。我就说说什么呢，这卫生问题。卫生问题总的来说呢做的挺好，非常好。保洁员吧天天隔一段时间扫一回，隔一段时间扫一回。这个儿童公园这个座椅都是围着个树，便于大伙乘凉。这时候呢有些人呢就是把这一些卫生巾啊，一些矿泉水瓶子，还有食物的残渣，又是果瓶啥，都往树坑里扔，吓吓玩儿。扔这些残渣招不少蚂蚁，呼吁大伙什么呢？别往树坑里扔垃圾。其实那个垃圾箱吧，就不远前儿，不是太远的地方，亲自看着搁跟前儿。保洁员把那个树坑里垃圾刚扔完，跟前坐着有咱那个老年人，又把那个垃圾又扔给树坑里了。我就呼吁啥呢，像咱老年人或者所有的游人也好，就是搁那个颐养天年的老年人，大伙都维持维持公共卫生，别把垃圾都扔那个啥，扔在树坑里多不好扫啊，全是座位，里边是垃圾，保洁员吧成天热乎前头，大汗淋漓给咱清扫完了，所以咱大伙必须得保持。
2: 郭先生在节目中呼吁广大市民要自觉提升文明素养，杜绝随手乱扔垃圾的不文明行为，共同守护整洁优美的公共悠闲环境。阳光热线也希望每一位游园的市民能够坚守文明底线，杜绝游园陋习，共同守护公共环境。

0: 化工道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 我们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全是晴，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7度。明天全是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34度。明天夜间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二号全是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今天夜间全是晴，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7度。明天全是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34度。明天夜间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二号全是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稍后18点30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2: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4: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供需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3: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5: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

0: 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有待进一步规范，有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七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今年七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2: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4: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5: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7: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6: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8: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6: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1: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还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10: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 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9: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10: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5: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12: I'm glad I'm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11: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13: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4: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15: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16: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7: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8: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6: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19: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5: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5: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5: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1: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5: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1: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2: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两栋房屋遭袭，造成一家三口死亡，另有两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1: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3: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24: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23: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 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

0: 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1: 尼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啊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0: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3: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2: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3: 长茂在聚宝山前大战左登，长茂一想我上当了，让这小子拿话把我给咬住了，不行，我还得跟他讲价吵架。按我左登，我是说了，你再谈谈你，如果你要赢不了我，你怎么办？过不去10个回合，你败到茂太爷手里头，你当如何对待？这个长茂，我跟你一样，要过不去10个回合，我拜你为师，你就收我这么不起眼的徒弟，你看怎么样？不行，你还得添点秤，还得添点。我刚才跟你爹说了，把我赢了，聚宝山的粮台4000担粮食我如数交出来，抓的4个俘虏完璧归赵，我还倒戈投降，帮着你们攻打大元，你看怎样？哎，这还差不多。我那你就投降啊？你没赢呢，我就投降啊？你凭着吹气儿都不行，得拿出真实的本领。我说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呐，说10个回合未必就能到得了。来来来来。长茂这坏主意可就上来，左登不懂啊，拨转马头退出有100多步去，干什么呢？攒劲儿。您没看吗？为从跳远跳高得退出多远去，好有股冲刺的力量，打仗也是如此啊。左登退出100步开外，双脚一夹蹬，虎头缺一点飞虎颤，小肚子一碰铁骨梁，轮动肾筋急着棒，招啊！人力马力棒力三力合一，奔长茂就砸呀，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长茂一看，把马往旁边一拨，等一等，等一等，把左登给气的这股劲儿当时就泄了。长茂，你有什么可说的？话还没说完呢，你着急？你看这玩意儿，话不说不知，木不钻不透，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这话还没说清楚，你就伸手干什么呢？有话讲来。哎，你听我说啊。10个回合过了，那就是茂太爷没能耐，我就拜你为师，你委屈委屈收我这么个徒弟。10个回合以内，我要把你赢了，你就拜我为师，是这么回事？哎，是。话说一遍，车走一转，这不都说清楚了？你还重复的干什么？不，我这人办事得有把握。这玩意说话你再三，对不对？是怎么回事？好，重来，重来。左登一看，费这劲干什么？2次退出100米开外，攒足力量，飞马是直奔长茂。招架无，肾筋急着棒往下一砸，长茂马往那边一拨，等着。这回左登可急了。长茂，你这是诚心捣蛋，你要干什么？ 你看看，冒着些久经大敌能怕你吗？大江大浪渡过多少，何况这小小的沟渠呀？方才你往后一退，我一想，十个回合太多了，那别人谁能给数得过来？数着数着就忘了。我这么办得了，三下得了啊，简称三下，三个回合，这多好，一二三谁都瞅得清楚，看得明白，在三招之左右，我要把你娘了，我就收你徒弟，要败在你的手中，你就收我徒弟，你看怎么样？好嘞。左登真气急了，就凭我这么大的能耐，在你面前过不去三招，你太能吹了，你都把我气死了。第三次晃动肾筋急的棒上来了，轮双棒往下就砸，也带着风声，但是明眼人看得清楚，这棒的力量就不如头两回了，要不怎么说一鼓作气呢？要过了那个劲儿，是一回不如一回呀。这也就是左登有本领年轻，换别人那就没劲儿了。长茂心中暗喜，你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了。再看长茂双脚一点灯，小肚子碰住铁锅梁，往上一提气，舌头尖顶住上牙膛，雌雄眼往上一翻，手晃大榔头，定睛看着。早了他不伸手，晚了再伸手就来不及了。眼看肾筋急的棒离这脑门还有半尺来远，长茂使出全部的本领，张使了个海底捞月式啊！那长茂那个力量比常玉春都大呀，而且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再加上调理左登，左登这劲儿也没了。这一榔头正碰到双棒上，左登可吃了亏了。双棒撒手，太燃能飞出五十多步远去，把左登的两个虎口全都震裂了。左登哎呀一声，在马上一摘位，好像没摔下去，正好二马一错蹬。长茂一看机会来了，哎，赶紧把大榔头交到左手，单腿甩蹬，他把左腿腾起来了，在马上一抓铁锅梁，把这条腿抡起来，照左登的后背，我下去吧这个。这多好，这一脚正好蹬到左登后背上，左登坐不稳的扑通啪啦啦啦啦就摔在尘埃，呵，把左登给气的，心里说，在马上打仗还有使脚的，这都是什么战术啊，这心里有点不服气儿。但你怎么不服，从马上也掉下来了。长茂拨转马头，来到左登的面前，把禹王神兽往空中一举，我砸死你了。实质上他不是真心，是吓唬吓唬他。长茂爱惜左登是个英雄，要不是使他吃亏上当，这左登不能败得这么惨。可他心里这是假的，别人不知道。常玉春、孟九公在镇上观战，一看呢，这还了得？常玉春喊了一声：“妈，不要打！”长茂这才把禹王神兽收住。我起来起来，哎，姓左的上马，大概你有点不服气儿吧，没关系，我这人管打管换的，不服气儿从来，来来来，多子你服了拉倒。这左登心说我是不服气儿， 我这么输了，我太窝囊了。把脸皮一厚，二次上马，军兵捡回吉利棒，跟长帽又站在一处。这回一打呀，也就是六七个回合，左登发现长帽果然不虚啊，这能耐确实比常遇春高，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心说还等人家再把我踢下去啊，干脆见好就收了。左登带住坐骑，把双棒挂在德胜钩上，甩凳立鞍跳下来，跪到长茂的马前，恩师在上，弟子给恩师磕头，我服了。长茂也乐了，哎呦，我可担当不起啊。挂上禹王神槊，从马脖子上出溜下来，双手把左登搀起。左登是满面羞愧，这阵孟九公、常遇春所有的大将都过来了，连软带硬在这相劝。左登说，各位别说了，我现在是心服口服，愿意投降归顺。这师傅我算败定了。哎，别这么说呀，我可没这命，收不了这么大的徒弟。你要不见外的话，你就是我兄弟，兄弟你就叫个二哥就得了，参见二哥。哎，好兄弟，不打不交，往后别记仇啊。二哥，别的我都不说，你这招可损点啊，在马上有蹬腿的。哎，我说你这就外行了，学的武术是死的，使用是活的，这叫逢强制取，遇绕活擒，随机应变，要墨守成规，能不吃亏吗？兄弟，你跟哥哥处的时间短，要长了，我把这些奥妙都得教给教给你。好了，二哥，往后您多加指点。说的众人哈哈大笑，这才赶奔聚宝山。左登当时传令，把常胜、武进忠、武进孝、于天庆全都放出来。这些人都是软禁，并未亏待，吃喝不愁，只是行动限制自由。大家一看都在这儿呢，转忧为喜。常遇春传令隆重祝贺，左登把粮食全都交出来，常遇春如数清点，加政太平府共计5000担，除了粮食之外，还有些军需用度，得的东西可太多了，这确实是值得庆贺的喜事。常遇春传令班师，临走的时候留下宝刀大将铁公然、宝枪大将张兴祖、孟九公、于化龙，连那俩姑娘孟玉环、于金平暂时把守台平，等候元帅的大令。愚者押运粮草赶奔双龙山的前敌。这阵朱元璋已经得着禀报了，听说老六大获全胜而归，朱元璋列全队亲自迎接，敲锣打鼓隆重祝贺。等进了中军宝帐，由常胜、常遇春、常茂就把经过讲了一遍，最后把左登带上来。朱元璋十分高兴，亲口加封左登将军之职，日后立了大功再有封赏。打这么以后，左登就算彻底投降了。谈到常胜的婚事，朱元璋挺高兴，常胜这孩子岁数不小了，在那个年头过了20岁没结婚就有点过口了， 何况今年二十有四了，趁着热闹的时候，朱元璋传下一道圣旨，让常胜是奉旨完婚，派人把于金平、孟玉环接来，在双龙山的连营给他们举行了婚礼，又热闹了几天。打这么以后，民兵和援兵是对峙不战，不知道为什么，托金龙那方面高挂免战牌，你怎么讨敌，人家也不出兵。朱元璋呢，连年征战，士兵乏累，也就利用这个机会休息休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三个月过去了。到了秋高气爽的季节，朱元璋心里有些焦躁，心说话，不管援兵明天允不允许打仗，我们是非打不可。到了次日拼明，用罢早饭，朱元璋刚要商议这个事儿，突然有人进来禀报，说元人派使者老驸马左都御求见主公和大帅。哦，让他进来，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既然你派人来的，就得以礼相待，由常遇春做代表，把左都御接进大帐。这左都御在前文咱们说过，是标准的蒙古人，长得身高体壮，面似脸盆，耳戴金环，梳着八个虾米须的辫子，身上穿着八团龙的马褂，两扇张裙，挎着玉石把弯刀，年纪在六十岁左右啊。再看他带着四名番兵迈步来的里面给朱元璋行礼，朱元璋微微一欠身，跪使者请坐，谢座。左都御在旁边坐下了，朱元璋就问跪使者要见朕，不知有什么事情啊？陛下，大概您心里都挺着急，咱们两方有三个多月没有开兵见仗了，实不相瞒，我们比您还着急。这次我奉命而来，告诉您吧，我们在黄河边上摆下一座大阵，叫金龙交尾阵，现在这座阵已经摆好了，我特奉大王胡尔卡金之命前来迎请大明帝国的皇帝陛下、军师大帅以及各位赶奔大阵参观。你们看一看这座阵什么时候能破得了，当面协商，我就为这事儿来的。哦，朱元璋这才弄明白，怪不元人高挂免战牌有三个多月，闹了半天摆阵呢，哦，让我们参观，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不用问，这座大阵肯定是不好打呀，但是他心里这么想，嘴不能这么说，当时跟左都御定好，明日吃罢早饭就赶奔黄河岸观阵。左都御这才告辞。朱元璋和军师大帅以及所有的大将计议多时，这才退帐。到了第二天吃罢了饭，大家选派了几个人，有元帅徐达、军师刘伯温、皇上朱元璋、胡大海、常遇春、武殿章、郭英、康茂才、傅有德、 一共是10个人前去参观，带了马步军兵500人保护。这500人当中有长茂、花茂、丁世英、朱木英、于镐、左登6员小将。这大阵离这大营不到20里路，时间不长就到了。朱元璋离远了就看，好像万里长城一样，这阵墙是一眼望不到头。阵墙要用巨石砌成，高了下有1丈7-8，外面涂着红色。他们来的这是北阵门，再看北阵门涂着颜色，兽面雕着图文，上面一块横匾有金字，金龙交尾阵。等他们来的时候，人家元营早就在这伺候着呢。大王呼尔卡金，二王呼尔卡银，四宝大将托金龙，前不正印先锋虎牙，副先锋虎印，老驸马左都御，都督平长100多人都在此恭候，彼此都是老熟人了，别管心里头多恨，表面上都挺客气，寒暄几句，阵门大开，朱元璋率人进。

0: 坎坷不平。再往两旁看，除了密林就是砾石，看那意思后面可能藏兵，也可能有消息埋伏，但是人家不能告诉你。不过从这个地理来看，这座大阵易守而难攻，在里边屯兵50万是绰绰有余呀。朱元璋领人在里边转了一圈，到了日色平息的时候，这才退出大阵。胡尔卡金、胡尔卡银送他到阵外，跟朱元璋说：“皇帝陛下，你看怎么样啊？请问你什么时候能破得了我的大阵？因为连年征战，老百姓也够苦的，当兵的也厌战了，我们不想再长期打下去了，故此想了个主意，以此阵赌斗输赢。假如说你们要是胜了，破了大阵，我们彻底服输认罪，把黄河以南广大的国土全都交给你们。话又说回来，你们要破不了大阵，败到大元之手，那么脚下黄河以南的地方，那就得划归大元帝国。可不知陛下还有何高见？”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你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3: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1: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4: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的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斗。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朱元璋领人到了日晒平息的时候，这才退出大阵。胡尔卡金、胡尔卡银送他到阵外，跟朱元璋说：“皇帝陛下，你看怎么样啊？请问你什么时候能破得了我的大阵？”因为连年征战，老百姓也够苦的，当兵的也厌战了，我们不想再长期打下去了，故此想了个主意，以此阵赌斗输赢。假如说你们要是胜了，破了大阵，我们彻底服输认罪，把黄河以南广大的国土全都交给你们。话又说回来，你们要破不了大阵，败得大元之手，那么脚下黄河以南的地方，那就得划归大元帝国。可不知陛下可敢与我打赌？你说当着这么多

听见一翘呼，朱元璋能叫他交出吗？也没跟军师大帅众人商议，微寒一阵冷笑，大王千岁，咱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就按你的主意办。好，痛快痛快。那么皇帝陛下，我还得问清楚，这打阵不能无休止啊，得有个日期的约束，你说一说吧，多少天能破得了我的大阵？那是自然，朱元璋很胸有成竹啊，想妄想拖延我也不允许，这么办，不多不少，咱来他100天。好，到年末咱们打赌击掌，算定下输赢。两方面打赌击掌的，100天破金龙交尾阵，不管你胜你是败，过了日子那就不行。胡尔卡金他们收兵不提，表朱元璋回归连营，马上研究这个事儿。元帅徐达直补了脑袋呀，主公，您把话说的太大了，怎么能限制到100天呢？打仗嘛，你说的长点儿，做的短点儿，有何不可呢？比如说您答应1年能破，我们100天把它破了，这就不受约束了。朱元璋呢，也感觉到食言，但是代表一国的皇帝陛下说话也有不算之理啊。这日子后悔也没用了，现在是积极研究如何破阵。后来问这左登，左登说我年轻，我先保大元后保大明，我没投降以前呢，我就有个耳闻，听说元人要拿出最后的一招摆一座阵，闹了半天摆金龙交尾阵，我可听说这阵里头有什么东西呢？有水阵。什么叫水阵我不清楚，有火阵，有车工阵，有铁甲连环马，各种消息埋伏，哎，总而言之吧，奥妙无穷啊。这个阵是想当年四宝大将陀陀太师用一辈子的心血研制而成的。这老太师这一辈子还没摆过这个阵，临死留给他儿子四宝将陀金龙。陀金龙对这座阵也是一知半解，研究了3年呢。后来在他老师火龙祖张天杰的指导下，这才把这座大阵研究完毕，也算研究透了。今天摆到黄河边上，要跟咱试一试。不有那么句话吗？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要没有充分的准备，不敢以此打赌击掌。主公，我们还要谨慎为妙。有理有理，朱元璋不住地点头啊。他广泛征取大家的意见，这些人对破阵也没有多大的研究。你要单独破一个阵，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八门金锁阵、九子连环阵、十面埋伏阵，哎，对这些阵料小一二，唯独对这金龙交尾阵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谁也不敢打这保票。大家商讨的结果，孟九公给出个主意。孟九公说呀，我听说那么个事儿，想当年这座阵早就研制好了，托金龙不敢摆，为什么呢？中国有2位高人对这玩意内行，这2个人是亲哥俩，一个叫罗红，一个叫罗爵。
住在三泉山，是两位隐士，一辈子不干别的，专研究阵法。据说胡尔卡金、胡尔卡银用重礼再三相聘，都被人家拒绝了。还听说那火龙祖张天杰亲自见着罗氏弟兄，后来要求罗氏弟兄别帮忙就行。罗氏弟兄点了头了，说我们谁的忙也不帮。因此托金龙这才放心大胆地摆阵，说眼下我们有罗氏弟兄把这两位隐士给请出来，要破阵是易如反掌。但是我光听说真假不清楚，把朱元璋乐的当时站起来。那么请问三泉山离此多远？不远，离这不足100里路。哎呀，就在眼前呢。无论如何我们把高人得请出来。恐怕不易请吧。孟九公直拨了脑袋，说对罗氏弟兄我也料有耳闻，性情古怪，十分的清高，视功名如粪土啊，与世无争。凡是这样的人都有个性，咱们跟人家一点交情没有，说把人家请来破阵，谈何容易。朱元璋说这个事儿也不是死的，我们以重礼相聘，以人情动之，只要他是个人就得懂得人情，我想不能就那么拒绝。研究的结果，朱元璋自告奋勇要亲自去请，这一下遭到满营文武的拒绝。大伙说那哪行，你是皇帝陛下万乘之尊，哪能亲自离开大营呢？万一有个一差二错，我们谁担当得起啊？这是万万使不得。朱元璋笑了，哈哈哈哈，各位爱卿言之差矣，我算什么万乘之尊呢？想当初打天下的时候，东藏西躲，遇上多少风险，现在不还是我吗？两国相争，正在用人之际，我要不请去，人家能出头吗？你没听说孟老将军介绍这两个人性情古怪，十分清高，恐怕派别人人家看不起。不管怎么说，我算过皇上，亲自到他家给他行礼说小话，难道他好意思拒绝吗？你等不必多说，朕意已决，明天我就起身。大家知道朱元璋这脾气，要说怎么地还就怎么地，一条道跑得黑，命折不弯呢。那么朱元璋要去，现在就研究研究谁保驾同行。两军阵前还用人，研究的结果让常茂、花茂、丁世英、朱穆英、徐芳五个人保驾。因为去请人，你带那么多军队干什么呢？就带了20名亲兵。就这20个亲兵全是打7个踢8个不含糊的手，跟随朱元璋保镖多年，经验丰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这件事属于保密。到了第二天吃罢早饭，朱元璋换了身便装，头戴风帽，身披大红的斗篷，内衬金甲，挎着宝剑，带着宝雕弓、金披剑，亲兵左右保护，5员小将紧紧相随，从后营门赶奔三泉山。这朱元璋老不离开大营，等这回离开了，走到山路上，心花怒放，看看蓝天镶嵌着几朵白云，

0: 朝着鸟叽叽喳喳在头上这么一叫，再看看大地的风光，不由得是心旷神怡。哎呀，这多好啊，真美呀。早早晚晚战争要结束了，快点享几年福吧。另外呢，长茂这几个孩子无拘无束，有说有笑，打打闹闹，惹得朱元璋也直乐。他心里想，跟年轻人在一起啊，能多活几天。年轻人这些人就是活泼可爱，有时候他也加入他们的谈话之中，君臣之间是亲密无间呢。往三泉山走着走着，正好对面遇见一座大岭，一股双阳岔道，两旁边古木狼林，地势十分的凶险呢。长茂立马抬头看看，我这地方怪吓人的，咱们到底走哪条道奔三泉山？我得打听打听啊。打算找个人问问路。正在这么个时候，突然在那草窠里头，这草一动，眼前飞过一个东西去。长茂的眼尖一看呢，这什么呀？就见这种东西发古铜的颜色，长得下三尺挂铃，狐狸的嘴，挺粗的尾巴，四只小短腿，眼赛金灯。再详细没看着，因为它太快，呲楞过去了。长茂一拨了脑袋，你们看，你们看，什么玩意儿？朱母英一看，哎呀，那啊还不认得，那啊不是狐狸吗？你胡说，狐狸长才不对啊！哎，在那呢。众人顺着长茂的手腕里看，可不是吗？这个东西离着不到30步远，在一棵树后，把小脑袋探出来，撩小爪儿往那一立。小眼珠转着往这边看着，他还不怕人。朱元璋也感觉到奇怪，一时高兴，哎，在走兽湖玄天带抽出宝雕弓，搭上金皮箭，对准前拳一松后手，张啪扎，这一箭就射过去了。要说朱元璋的箭术，那不含糊。这一箭正奔脑门子射来，使人奇怪的是，这种动物颇晓人性。就见他把脑袋一拨，那小嘴一张，砰，把箭杆给叼住了，抹头就跑。这古人信迷信，皇上的东西都不能丢，这要把金皮箭给叼跑了，这是最不祥之兆啊！朱元璋觉得心里的别扭。众位小将面面相觑，也不痛快。哎，追！一定把金皮箭捡回来！追追啊！飞马就追。跑到最前边的，就是雌雄眼无敌将长茂。长茂一边追，一边取下弓来搭上箭，对准前头的怪兽，啪啪啪，连射三箭。您别说射得真准，一下也没射着。朱母英、花茂、丁世英这帮人也跟着放箭，也都落空了。年轻人嘛，光顾高兴了。长茂一边追还一边喊，接着接着，您在那边兜，饭桶您在头前提着，哎呦，奔那边去了。连扎呼带喊撵出有3里地去，结果这个怪兽踪迹不见。长茂一回头， 一看保护朱元璋这些亲兵也都追上来，大家累的是满头大汗呐。所幸一点，朱元璋那支金皮箭落到草窠里头了。长茂一哈腰把箭捡起来，心里挺高兴。为什么呢？古代的人呢，迷信思想相当浓厚。当皇上的，寸铁都不能丢，要丢了是最不吉利。能把剑给找回来，皇上一定是高兴。但是长茂冷不丁一回头，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他一看，保护朱元璋的人一个不短，唯独没有皇上。我说你们怎么都来了？皇上在哪呢？也跟来了。在哪呢？他在外边。爷爷爷，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大家彼此看看，回头一找，朱元璋也踪迹皆无。长茂丁是英，朱母英，连所有的众人这脑袋嗡了一声，这是闹着玩呢，把皇上给保丢了。一旦有个三长两短，那回去怎么交代？叫长茂那么爱开玩笑，脸都黄了，拨转马头，转身就走。人们撒开扇子面，一边找一边喊：“万岁！万岁！万万万万岁！皇上！”这就找吧，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找得快天黑了也没找到，把长茂急得直拍大腿，
1: 要了命了！我这皇帝也不老实，你稳稳当当的在待着得了，你上哪儿溜达去了？不是把道走错了？
0: 大家又到了双阳路口，仔细辨辨方向。哎，这么说吧，又找到第二天天光见亮，没有。丁世英给出个主意，说背不住皇上，一看咱们也没了，自己回了营了吧，咱光在这儿找哪行啊，回到营里去看看吧。众人一想也背不住，离连营出来也不太远，朱元璋又不疯又不傻，真格还记不准路吗？也背不住回去了，大家就回到连营。结果回去一问呢，根本没回来过。一听说皇上丢了，军师大帅满营众将就炸了窝了。徐达详细问问经过，长茂也不敢隐瞒，就讲了。元帅一听，肯定是出了事儿，气得颜色更变，把虎胆一拍，噔！长茂，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让你们干什么去了？保护万岁，聘请高人。破金龙交北镇，谁让你们行为打猎去了？你们追野兽也行，那么把皇上得交给妥善的人呢？要你们这些无用的东西，实在是可杀不可留啊！打无复仇，把他们推出去，包括那些亲兵，全杀了。徐达一向治军以严呐，一声令下如山倒，捆绑手往上一闯，把这20多人捆下去就要开刀。满营众将赶紧躬身施礼，向徐达求情：“元帅高抬贵手吧。”
1: 这个事怪不怪他们？怪。

0: 但是人总有失误的时候，是不是叫他们戴罪立功，寻找主公，他的心也软了。要说心里话，他能忍心杀他们吗？这是气的。当时吩咐一声，把长茂、花茂、丁世英、朱木英、徐芳那些亲兵全都放回来了。元帅徐达指着长茂的鼻子，长茂啊，你是不是有点功高骄傲啊？自知有己不知有人，有时候就违抗本帅的令箭，你是不是觉着离开你不行啊？我告诉你，有你不多，无你不少，有你也破元人，没有你我们也拿北地燕军，你别觉着你不含糊，今天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奏你们十边的撵出连营，限三天之中把皇上请回来，如果万岁有个三长两短，在三天之内找不回来，你们就提头来见。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媳妇儿了，
3: 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4: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3: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5: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6: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5: 走。
4: 媳妇儿，
7: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8: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6: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暇接，刮相看，清明亮，
1: 一没睡。
2: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0: 用眼太多罢工了，
3: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延长，无限了你笑容我的心。

经拥有你，你名字我的声音。那悲歌中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原因，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昨天在沈阳举行，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公报，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许昆林做了讲话。
2: 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4次代表大会定于2026年12月在沈阳召开。
1: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厦门象宇集团董事长邓启东。
2: 省委13届11次全会分析了我省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对下半年工作做了部署安排。一个向新、向优、向好的辽宁，值得期待。
1: 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昨天在沈阳举行。现在全文播送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7月31日，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7月31日在沈阳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76人，省委候补委员1人，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省第13次党代会代表中部分基层同志也列席了会议。
2: 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许昆林做了讲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二指导组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许昆林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4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宣读了决议草案，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就决议草案及有关事项向全会做了说明。
1: 全会充分肯定省委13届14次全会以来省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履行维护国家5大安全政治使命，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决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有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全力扩大有效需求，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振兴发展的关键一招，加快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深化省级经济开发区等重点领域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效激发振兴发展动力活力，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 领导和支持政协依法依章程履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辽宁，充分调动全社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定文化自信自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大力和弘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繁荣发展文化事业，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文化强省建设加快推进，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加快建设美丽辽宁，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筑牢国家安全辽宁屏障，有效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社会大局保持稳定，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路线、组织路线，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政治生态持续净化。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2: 全会分析了当前形势和任务，对下半年工作做了部署安排，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全会强调，要集中精力做好经济工作，精准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不移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狠抓项目建设，释放消费潜力，稳住工业大盘，扩大外贸出口，突出抓好支撑性行业、龙头企业和重大项目。加强运行调度，强化穿透式分析研判，研究真问题，解决真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招法和行动排除经济运行的中梗阻，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构建经济工作全链条闭环落实机制，强化跟踪问效，项目化、清单化、工程化推动落实。
2: 全会指出，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的举措，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兜住兜牢民生底线，把稳就业摆在优先位置，实施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确保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加强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加快完善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统筹推进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实现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扎实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系统推进生态修复、矿山治理、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等重点工程。
1: 全会强调，要守牢安全底线，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源头管控，加强重点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突出抓好渔船木改钢、化工老旧装置改造、矿山全面排查整治，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举措，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持续开展好涉法涉诉信访积案清理专项攻坚行动，依法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健全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依法严惩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安定。
2: 全会强调要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以优良作风保障干事创业，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破除花拳绣腿弄虚作假的形式主义之风，树立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新风，破除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之风，树立联系群众为民造福的新风，破除精神懈怠贪图享受的享乐主义之风，树立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新风，破除骄奢淫逸腐化堕落的奢靡之风，树立勤俭节约清正廉洁的新风，破除畏难避责佛系躺平的不担当不作为之风，树立敢于斗争攻坚克难的新风，在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全会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引导全省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树牢正确选人用人导向，高标准做好换届各项工作，突出政治标准，以实际论英雄，凭能力用干部，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换出战斗力，重拳惩治重点领域腐败，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化失德失风医德医风专项治理，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做好中央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确保全面整改、彻底整改取得扎实成效，提升巡视巡查效能，推动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
2: 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4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12月在沈阳召开。全会认为，省第14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重要时刻、辽宁全面振兴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省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更好谋划辽宁未来五年发展大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精心准备、周密安排，齐心协力做好大会各项筹备工作，确保省第14次党代会圆满成功。
1: 全会按照党章和党内有关规定，批准工作调离辽宁的郑清同志辞去省委委员职务。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辽宁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王新宇同志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追认给予王新宇同志留党察看两年处分的决定。全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咬定目标，真抓实干，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

0: 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
1: 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2026年7月31日，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一、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定于2026年12月在沈阳召开。二、大会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科学绘制未来五年辽宁振兴发展蓝图，着力选拔理想信念坚定、忠诚干净担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优秀干部，切实把省委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忠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堪当时代重任的坚强领导集体，团结和带领全省各族人民履行好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优化净化政治生态，凝聚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为顺利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不懈奋斗。
0: 三、大会的主要议程是：一、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的报告；二、审查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三、选举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四届委员会；四、选举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四、代表名额分配原则及产生办法。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820名。代表名额的分配由省委根据各选举单位所辖党组织数量、党员人数和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发展情况及工作需要确定。代表由各选举单位按照省委提出的选举办法和差额比例召开党代表大会或者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
1: 五、全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自觉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团结和带领全省各族人民在新征程上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咬定目标，加压奋进，真抓实干，努力做好各方面工作，特别是统筹做好经济社会发展、组织准备、宣传思想、安全稳定等工作，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
0: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7月30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厦门项羽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邓启东一行。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邓启东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对项羽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许昆林说，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推动冶金、新材料等万亿级产业基地提质升级，大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推动港产城深度融合，更好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项羽集团是深耕供应链、产业链、金融、城市运营的世界500强企业，双方合作基础扎实，前景十分广阔。希望企业充分发挥优势，进一步扩大在辽投资布局，打造绿色智能铝业基地，加快向高端铝材精深加工延伸，做优做强铝产业，深化供应链合作，打造大宗商品集散枢纽，助力提升流通效率，拓展合作领域，积极参与港口群功能提升、城市片区综合开发和产业投资基金建设，携手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我们将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主动及时提供全方位要素保障和全生命周期服务，为企业在辽发展壮大创造更好条件。
1: 邓启东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对项羽集团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辽宁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海陆枢纽功能突出，工业体系完备，实体经济根基坚实，我们投资辽宁十余年来实现多元布局，稳健成长，特别是辽宁面向十五五夯实基础全面发力，营商环境越来越好，服务企业务实高效，进一步坚定了我们深耕辽宁的信心。项羽集团将抢抓机遇，深度融入辽宁全面振兴，加大投资力度，提升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做强铝制造板块，谋划落地更多高质量项目，推动优质资源、先进技术向辽宁汇聚，不断开创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新局面。省领导赵成、王立波、白英，厦门市劳模协会会长张水利，项羽集团领导廖世泽、林俊杰参加会见。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年上半年，全省经济承压前行，总体平稳，新动能快速成长，发展活力不断增强，营商环境明显好转，民生福祉持续增进。站在这样一个全年工作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我们该如何抓住黄金期全力拼经济？如何持续深化营商环境，扎实推进渝船木改钢，消费端放大东北超赛事效应，延长链条，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际，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下面聚焦把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际，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
1: 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分析了我省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对下半年工作做了部署安排。大家纷纷表示，要客观研判形势，善抓积极因素，保持定力，坚定发展信心，卯足干劲拼经济，全力推动辽宁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黄芳：
3: 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并出台实施文旅融合的“十五五”发展规划。办好十三届省艺术节，推出更多的文艺精品，遴选并推广一批 AI 加文旅的示范性项目，培育并开放一批文旅消费的新场景，将策划好海岛游、盐爵游等精品线路，持续放大东北超对促进文旅旅商融合的放大效应，推动辽左馆建设并进驻进博馆，持续做好文旅产业招商引资工作，召开企业座谈会，服务并培育龙头文旅企业。总之，文旅系统将全力推动文旅产业扩能提质增效，为实现全省年初目标，为辽宁“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文旅力量。
1: 抚顺市万花区和平街道雷锋社区党委书记吴振华：
4: 这次全会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了突出位置，作为基层，我们就是要把政策落成老百姓看得见的变化。比如社区食堂，之前是老年人自己来吃，现在行动不便的我们送餐上门，我们还会继续把社区服务做细，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温度。
1: 十五五能不能起好步，就看高质量发展这一步踩得实不实，把质的提

0: 提升摆在最前面，重点任务盯住了，集中攻坚，靶向突破。任务定下来了，路线也画得清楚了，剩下的就是尽最大的努力拿到更好的结果。阜新市委书记马珊珊：
1: 阜新将落实好省委全会各项部署，落细140项优化营商环境具体举措，提高服务企业质效，确保大唐阜新煤制气项目3季度投产，办好玛瑙文化旅游节等品牌活动，加强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进一步巩固经济回升态势，特别是教育引导各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努力交出开局之年的优异答卷。
0: 葫芦岛市委书记孙富春：
2: 上午聆听了昆林书记的报告，振奋人心，鼓舞斗志。接下来我们将锚定省委全会的部署，坚持创新引领，全力推进全链条的核产业和海洋经济发展两大突破，坚持人民至上，全面铺开12345解民忧顺民心提质工程，打好海上安全翻身仗，不断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和水平。我们一定会以更饱满的热情和焕然一新的作风，全面发力，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全省振兴发展的大局之中，书写好葫芦岛改革发展的崭新篇章。
0: 承压前行，向心而动，从会场内热烈的讨论到会场外扎实的行动，全会的部署将在一点一滴的实际行动中变成可感可及的发展实际。我们从与会代表的表情中看到了信心，看到了干劲。研究真问题，解决真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招法和行动消除经济运行中的梗阻，一个向心向优向好的辽宁值得期待。
3: 本台记者刘高翔、张晓明报道。为迎接今晚东北超大连的第二个主场比赛，大连市做足准备，从物料筹备、演出安排到场外的文旅体资源调度，借势足球赛事热度创造更多的消费场景。这两天，大连梭鱼湾足球场里数百名志愿者正紧张进行球迷观赛大礼包分装工作，确保数万份礼包齐全规整。本场比赛正逢八一建军节，文艺演出将以万人合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开场。彩排现场，演员顶着30多度的高温抠细节、磨动作，在著名的商业街天津街，精心打造的观赛促消费主题活动正在紧张筹备，商家适时推出了观赛专属福利等优惠活动。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大连、丹东、营口、盘锦晴或多云，其他城市小雨、阵雨、雷阵雨为主，铁岭中雨，夜间沈阳、抚顺、铁岭中到大雨，最高气温33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6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转雷阵雨，南风转西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
3: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5: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报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报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新武士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6: 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接下来时间为您介绍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34度，易县35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8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7度。再为您做介绍。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34度，易县35度。 今天夜间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

0: 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 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0: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廷综合报道。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我宣誓。
5: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6: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
4: 时刻保持

0: 舰载舷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1: 红色娘子一号投兵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0: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1: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
0: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 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2: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0: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
3: 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4: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0: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
5: 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
6: 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7: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6: 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7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9: 指导各地呀，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呀找到需要的人。
10: 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11: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成表示，15/57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12: 目前，国家已连续20余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
13: 完善丰富使用场景。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
14: 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7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万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万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万亿元。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
13: 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1: 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2: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3: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6: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6: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6: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 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

0: 打死两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1: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1%。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4.6%，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七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0%，显著高于6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0: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1: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2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到沈阳了哈，我一边开一边跟你说说咱沈阳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的事儿啊。
1: 你到了辽西的田间地头，不光能瞅见看不到头的苞米地，还能听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故事。走，上家给你讲故事去。
2: 锦州是解放战争的转折地，欢迎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为您讲述历史故事。
3: 我在网上直播当当历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断桥一起记录抗美援朝出征地的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1: 咱们年轻那会儿啊，这厂子都搞一块堆儿，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机舱一的，
4: 冶炼厂
5: 变压器的，
1: 电炼厂的，重型的，讨厌开块，
6: 油纸化学的。哎，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7: 好，
8: 雷锋精神发祥地，六地代言共努力，携手奋进新时代，砥砺前行，人心齐。
9: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10: 北京时间7:00。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4: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今天白天全是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34度，易县35度。今天夜间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8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7度。欢迎收听收看666新闻早报节目，我是志成。我们现在关注本地新闻。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5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进军主持会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我市召开数智赋能、锦绣制造、制造业质改数转工作推进会。夏季用水高峰叠加，持续高温，锦州西华园小区供水管线突发渗漏，锦州水信公司迅速启动应急抢修，顺利完成管线修复，全力保障近1000户居民正常用水。作为2026年锦州市10大民心工程项目，站前地下人防工程纳凉休憩场所自7月初对外开放，依托天然恒温优势，变身市民免费避暑胜地。暑期旅游，学生返乡客流集中攀升，锦州湾机场科学调配一线保障力量，细化特殊旅客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暑期航空出行安全平稳有序顺畅。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联合举办“赓叙英雄志，放歌庆81”致敬梁士英英烈文艺演出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7月30号是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5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进军主持会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锦州市区小街背向改造和路面修补工程的议案推进办理情况的汇报，指出要紧盯办结实现，全力攻坚项目建设，要坚持质量第一，持续巩固改造成果，确保议案办理落地见效。会议听取了关于锦州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专项行动开展情况的汇报，要求要强化法治思维，厘清部门监管权责，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持续推动物业服务提质增效。会议听取了关于推进我市银发经济发展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持续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健全政策支撑、要素保障、行业监管、督导考核全链条体系，推动全市老龄事业和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关于调研我市建设辽西地区医疗中心情况的汇报，指出要统筹推进医疗、教学、科研、康养一体化协同发展，持续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推动医疗中心建设提档升级。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部分政府组成人员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任务分解完成情况专项工作报告实施方案，要求紧扣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以刚性监督推进责任落实。会议讨论通过了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议事规则，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执行议事规则，持续提升主任会议决策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市领导袁立、魏国、姚艳林参加会议。为深度践行新型工业化发展理念，加快培育工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全面落实国家省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战略部署，推动全市制造业由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迭代升级，7月30号我市召开数智赋能锦绣制造制造业质改数转工作推进会。会上，市工信局通报全市制造业质改数转工作开展情况，复盘质改数转阶段性成效，总结产业数字化发展成果，剖析短板弱项，明确下一阶段攻坚重点。太和区、经开区结合区域产业特色，分享转型实干经验，交流创新工作路径，营造了全市比学赶超、协同共进的浓厚转型氛围。会议对标全省三横四纵工作体系，邀请省工信厅两化处处长开展专题政策解读，聚焦省级政策导向、产业升级重点、企业改造路径及政策申报要点精准赋能，有效破除企业转型认知壁垒，为我市高标准落实省级部署、构建系统化转型格局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兼顾战略高度与落地实效，同步开展专题授课与典型交流。行业专家聚焦中小企业转型难点，解读可复制、低成本、高效率的落地路径与典型案例。锦恒汽车、宝泰华神胎业等市级制造标杆企业分享产线智能升级、数字系统赋能、降本增效的实战经验，以鲜活样板为全市企业转型提供实操参考。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夏季用水高峰叠加持续高温，锦州西华园小区供水管线突发渗漏，近千户居民用水受到影响。锦州水星公司迅速启动应急抢修，工作人员顶着酷暑连续奋战40小时，顺利完成管线修复，全力保障居民正常用水。日前，巡查人员在日常巡检中发现，该小区供水水压异常波动，设备变频数据不稳，第一时间判定存在隐蔽漏点。工作人员立即联动管网检测中心开展全方位排查。由于小区地下管线错综复杂，漏点夹在两条主干管道缝隙之间，
渗水顺着沙土流入排水井，隐蔽性极强，加之周边紧邻供暖燃气管道，高温天气影响设备检测精度，给排查工作增添不少难度。锁定故障点位后，抢修工作连夜展开。正午时分，地表温度接近50摄氏度，作业机坑闷热潮湿，坑内积水淤泥混杂，作业环境艰苦。受场地限制，大型机械无法进场，所有清理、对接、修复工具全部依靠人工精细操作。为抢进度、保民生，抢修班组实行轮班值守、昼夜施工，克服高温炙烤、空间狭窄、管线密集等多重难题，有序完成断管清理、管件安装、管线对接、水压测试等全套作业。为最大限度降低停水影响，水星公司紧急调配应急供水车，在小区设置多处临时供水点位，切实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用水。经过40小时不间断攻坚，小区破损管线彻底修复，全域供水恢复平稳。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作为2026年锦州市十大民心工程项目，站前地下人防工程纳凉休憩场所自七月初对外开放，依托天然恒温优势，变身市民免费避暑胜地，把清凉送到群众家门口。7月30号，临河区锦铁街道吉庆社区组织居民走进纳凉点，开展特色活动。大家在舒适环境里休闲交流，真切感受民生工程带来的便利。纳凉场所坐落于中央大街与延安路交汇处站前地下人防工程内，是我市盘活闲置人防资源、践行平站结合服务民生的生动实践。项目改造总面积1710.72平方米，开放活动区域约1300平方米。场地因地制宜，划分乒乓球活动区、轮滑体验区、休憩纳凉区，全部区域免费面向市民开放，满足居民休闲健身、亲子游玩、避暑休憩多元需求。为保障市民安全舒心纳凉，市国东办安排专职人员常态化巡查，做好设施维护、现场管理。场所每天上午9点到晚上8点对外开放，在保障群众避暑需求的同时，守住人防工程战备功能底线。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暑期旅游，学生返乡客流集中攀升，锦州湾机场迎来航空客运旺季。针对暑期出行客流集中、亲子旅客居多的特点，机场优化值班、安检、行李托运全流程，科学调配一线保障力量，细化特殊旅客服务举措，持续提升旅客通行效率，全力保障暑期航空出行安全平稳、有序顺畅。7月30号上午，随着航班平稳落地，锦州湾机场开启了忙碌的客货运保障工作。记者在候机大厅看到，现场秩序井然，客流有序涌动，不少家长携孩子乘机出游，暑期航空出行氛围越发浓厚。为持续便利群众出行，拓宽通达版图，锦州湾机场持续升级中转服务体系。据机场地面服务部经理杨玲介绍，机场2023年加入民航干支通全网联通航航程平台，深度联动武汉、常州等枢纽机场，推出锦无转、锦长转、中转无忧业务，旅客可经武汉、常州、福州、上海多地便捷中转，支持同航司、跨航司联用，实现一次购票、一次值机、一次安检、行李直挂全程无忧的便捷服务，让本地旅客在家门口即可通达全国更多城市。数据显示，2026年暑运，机场通程航线由147条增至271条，中转旅客人数、行李件数同比分别增长 115% 和 98%， 中转出行质效大幅提升。客运市场持续火热，货运产业同步提速增效。
2026年上半年，锦州湾机场稳固直达航线运力，持续优化中转运输体系，畅通多条高效货运中转通道，打造跨航中转当日达特色物流产品，航空运输时效、通达范围和

0: 辐射能力实现全面升级。机场综合办公室副经理张磊介绍，今年上半年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 15.41 万人次，货油吞吐量459.51吨，同比分别增长11.2%和104.6%，航线平均客座率达81.95%，货油吞吐量实现翻倍增长。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7月31号，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联合举办“赓叙英雄志，放歌庆八一，致敬梁士英英烈”文艺演出活动，回望烽火岁月，礼赞人民军队。整场演出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红色氛围浓厚。参演军修干部表示，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多年来悉心关怀军修干部，作为老兵，将持续坚持退休不褪色，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锦州红色故事。本次演出以文艺铸魂，以歌声传情，深切缅怀英烈，热情讴歌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与使命担当，进一步弘扬了红色文化，厚植了爱国拥军的浓厚情怀。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近日，临河区工商联组织新一届民营企业家前往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展红色主题研学。在展馆内，企业家们认真聆听革命历史讲解，缅怀革命先烈，深入体悟辽沈战役精神的时代内涵。大家深切感到和平发展局面来之不易，新时代民营经济的稳步发展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与红色精神滋养。民营企业家作为区域发展生力军，肩负着建设地方、助推发展的重要使命。此次研学是区工商联加强民营经济人士思想引领、夯实理想信念根基的重要实践。企业家表示，今后将传承红色基因，把汲取的红色力量转化为经营发展动力，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主动投身区域经济建设、公益服务与乡村振兴等工作，为我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营经济力量。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7月30号，一辆旅游大巴满载着充满期待的游客，一路欢歌一路行，走进临海市温堤楼镇，开启锦城市民美丽乡村行之温堤楼篇的愉快旅程。此次活动由锦州新闻传媒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温堤楼镇政府联合发起，由锦州广电旅行社有限公司承办。活动中，数十名游客走进温堤楼镇，领略边墙子虎溪民俗文化村的艺术魅力，体验龙王山水庄园美食、美景和游乐设施，实地感受乡村振兴新变化、新面貌。活动首站走进边墙子虎溪民俗文化村，参加活动的游客在志愿讲解员的带领下，依次参观锦川石馆、宝生画馆、问陶馆等众多名家艺术场馆，打卡依山傍水、设计别致的特色建筑群，从中深切感受乡土文化沉淀已久的深厚底蕴。虎溪民俗文化村余韵悠长，龙王山水庄园同样让游客流连忘返。游客们搭乘观光小火车，乘坐竹筏观光漫游，体验多项趣味项目，尽显清水田园的休闲之乐。全媒体记者桂佳、林娜报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稍后请您继续收听收看。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在战争年代，老战士孙锦坤经历了太多生与死的选择。

0: 1948年，他离开新婚妻子参军，参加辽沈平津渡江战役，三次英勇负伤。这是抗美援朝作战中的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孙景坤带领9名战士冲过敌人10几道封锁线，把弹药送上阵地，又和战友坚守了整整12个小时，打退了敌人6次疯狂进攻，直到受伤昏迷。
1: 不怕死，我以为干不过。
0: 不怕死，我觉得干工作一点成绩没有，你干他做什么？后来给我父亲发喜报。
2: 孙景坤荣立1等功，获朝鲜颁发的1级战士荣誉勋章。作为志愿军归国代表团成员，孙景坤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0: 在和平年代里，老战士孙景坤却做出了另一种选择。
2: 1955年，孙景坤回到家乡，他把昨日的辉煌尘封在记忆里，默默度过了65年平静的农家岁月。
0: 老英雄邻居的孩子张德胜这样评价他：
3: 他自己的一生啊，都是像军人一样，战斗精神呢，一直都没有忘记啊。他是用自己一生啊，来践行了什么叫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啊。
0: 永葆革命本色的抗美援朝老英雄，时代楷模孙景坤。
4: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5: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6: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7: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8: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
9: 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666新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11: 时间来到7点22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大伙儿最近呢都在期盼着能下点雨，那么这场雨呢今天啊就能安排上了。大连、丹东、营口、盘锦晴或多云，其他城市小雨、阵雨、雷阵雨为主，铁岭中雨。伏天里头呢比较容易出现雷电、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这个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的。有降雨的城市气温啊确实还是会有所下降，但是幅度呢太小了。全省的最高温依旧是在33到35度，其中呢像鞍山、阜新、辽阳、朝阳将出现35度的高温天气。高温加上降雨过后的高湿，闷热的感觉呢只会继续升级，大家还是尽量减少户外停留的时间，这个时候呢要及时的补充水分。风力方面呢也是比较大的，普遍风力能

达到5到6级，防风也非常关键。到了夜间，我省大部分的降水会暂歇，但是像沈阳、抚顺、铁岭的雨量会有增大的趋势，预计呢会出现中雨到大雨。到了周日的时候呢，省内还是有大范围的阵型降水。再说到今天，咱们锦州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白天全是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34度，易县35度。夜间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8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7度。也是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天气变化。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 来的都是客，锦州欢迎您，
2: 锦州欢迎您。
3: 民生大小事尽在六六六新闻早报，广播民生资讯，贴心关注你我生活，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时刻掌握民生动态。
4: 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是8月1号，我们要向伟大的人民子弟兵致意。在昨天呢，中央人民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播出的《致胜》节目当中呢，就将镜头聚焦了陆军某旅远厢火部队官兵。在这组镜头当中呢，是记录下他们扎根站位、千日坚守、向战而行的日常。接下来的时间就将和大伙共同来关注。
5: 注意，今天夜训结束，各班组回去之后抓紧洗漱休息。
6: 终于回来了，
7: 你和石头又是充实的一天。爸，今天第多少天？
8: 我看看啊，今天是我们在阵地待的第1484天了。
7: 一转眼就第1484天了，现在。
8: 其实每次我看到这个长服啊，心里面还是比较有感触的。这个是我们22年立的这个集体一等功，这个是23年的一级表彰。给我们执行完任务吧，回去我一定要去看看他，拍张照片。
9: 拉动，拉动，拉动，快！多快点，多快点！
8: 4年半的时间，这就是我们在一线阵地上的每一天。而这段日子，我们在阵地上从传统的炮兵单位接装到最新型远厢火装备，开始了一段反复学习如何让一切事情和动作都再快一点的征程。我们远厢火在日常的这种训练的所要想达到这个目的，既要藏得好也要打得准。藏得好是为了保存自己，打得好是消灭敌人，必须要做得快。如果说我没能做得快的话，那可能就会招敌先发现，可能就会招敌先打击。
10: 开始，好，
11: 好，
10: 一百幺六。

0: 快点，时间不够，快跑！好，四秒，六秒，来吧，重来。
1: 601、605，
2: 开门下车跑位拉伪装，再简单不过的动作，但想要提速没有巧劲，全凭日复一日增强每一个毫秒之差。
3: 快点，快点！
1: 快点，还有3秒，3、2、1。
3: 我们不仅要放得快，啊，同时也要放得稳跟准，是不是？
1: 你但凡晚了，放不进去，你就会影响我后续的行动。
4: 不循巧法，不走捷径，所有人都在一遍遍挑战生理边界，用极致付出换来了分秒必争的战场速度。哎呀，
1: 好，再来一次。
4: 当时知道我来的是一线的部队，非常荣幸，非常幸运。
1: 大家都感觉很激烈、很高昂的那种，就感觉马上任务要来了，都会为了这个目标不可以无所顾忌的动起来。
5: 这份期许，是每一位阵地官兵心底共同的向往。几度春秋驻守于此，我们在训转站的硝烟里，在重大任务的考验下，历经磨砺，日渐强韧。
6: 东部战区组织兵力为台岛周边海空域开展规模空前的实战化演训。
7: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按计划组织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
8: 参加重大任务，其实对我们一线的战斗连队来说，任务它就是荣誉。来当兵不就是为了执行任务，去为了争得这些荣誉吗？
1: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开展联合演训，
9: 开展联合利剑2024B演习。
10: 大家说之前解放军钢少气多嘛？那现在我们用了新装备，但是钢多气更多，那我们肯定是有信心去完成这些任务。
11: 就是我能够在这个群当中作为这个代表，去完成这么一项这个使命任务，说实话，我这种自豪感是由内而发迸发的。
1: 中央军委在京隆重举行荣誉称号颁授仪式，授予陆军某旅101连模范火箭炮兵连荣誉称号。授称那天，每个人看到那面奖旗啊，自豪感爆棚。我们把新的这个勋表列装别在那个长服上面，虽然因为战备没有机会穿，但这无上的荣誉早就刻在了我们的心里面。
12: 4月1号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为台岛周边组织舰机多项抵近台岛。
1: 1炮、3炮射击，3、2、1，放！一声声龙吟，划过天际，震耳欲聋。羡慕。当时我在想，要什么时候才能由我按下那个发射按钮？
12: 就是我当时把点火钥匙拔下来之后，一直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手心当中。 直到命中目标的信息之后，当时我把我的手打开，点火钥匙已经在我这个手心上，已经摁上了印。来了啊！当长服映衬着胸前累累勋表。
11: 九位的模样藏着数不尽的坚守与功勋，而这一天，我们大家终于有机会穿上长服，留下属于我们模范连队的第一张营区大合影。
13: 回营区第一次拍大合照，请亮出你最闪亮的笑容。刘可令，3、2、1，模范！
11: 在我们为大家播放这段音视频的过程当中呢，好多网友听到这档节目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像应希呢就说要致敬最可爱的人，山高人为风表示致敬最可爱的人，万家灯火都是你们的功劳，还有香姐表示向可爱的子弟兵致敬，有你们才有我们安宁的生活，也是不断的网友在向我们进行点赞和致敬。在此呢，一并表示感谢。 接下来时间，同样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到了8月1号，有一批新规也将正式施行啊，涉及到社会民生的多个领域。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说一说。

0: 说，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施行。条例当中呢，就提出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以及呢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措施。同样今天起施行的还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所发布的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这当中呢，就规定不管是银行、消费金融公司还是线上平台，只要做个人贷款，都要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有哪些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是多少，谁收的，怎么收，都要说明白。还有就是放贷机构要在明示里这个明示表里承诺，除了已经列出的收费外，不会再收取任何与贷款相关的费用。民政部日前印发《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从今天啊，也就是8月1号起开始实行。新规当中要求呢，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不得在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下再设立或者变相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分支机构不得以中心、研究会、促进会、研究院等各类法人组织的名称命名。由民政部和中央社会工作部印发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同样是从今天开始实行。新规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近日，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扩大化妆品个性化服务第二阶段试点范围的通知发布了。从今天开始，辽宁、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湖北、四川、新疆等8个省区纳入到化妆品个性化服务试点范围。通知就提到，参与试点的专卖店、直营店等经营场所，可根据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现场自行开展2种及以上已备案普通化妆品的小批量简单调配和分装等服务。再有啊，就是国家药监局等7部门联合发布的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从今天起实行。新规对医药代表准入、备案、学术推广、进入等关键环节进行了规范。在准入环节规定，医药代表应当具有医学、药学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并掌握相关药物临床理论知识。在备案环节，要求明确医药代表负责推广的区域，并上传合规承诺书。在学术推广环节，明确医药代表不得存在的9种禁止性情形，严防商业贿赂行为。在进入环节呢，要求持有人不得聘用或者授权存在商业贿赂行为的医药代表，并根据合同追究相关人员和专业组织责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节目，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1: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 目前呢，我们收到的一条道路出行消息显示，各主要区路况都是通畅的一个状态。不过呢，天气炎热，大家在行进过程当中呢，这个还是要降降火气的啊。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呢，有这样一个话题啊，叫警方提醒警惕对着手机念一串数字。这样一个话题呢，也是登上了社交平台热搜。那么有些朋友可能就疑问了，我就对着手机去念这个数字有什么风险呢？那骗子又利用这个 AI 生成的骗局有哪些呢？我们又该如何进行防范呢？咱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2: 注意，近期在街头出现了一种新型 AI 骗贷骗局，专门利用路人的好心设套，一不小心就会替骗子背负巨额贷款。有人在商场遇见了一件怪事，一位阿姨突然上前拦住路人，拿着手机正在打视频电话，说自己银行卡号太模糊，看不清数字，想请对方帮忙对着镜头读一下卡号。多数人心软，愿意搭把手，殊不知这正是对你布下的陷阱。只要你对着镜头读出银行卡的几位数字，对方就会同步抓取你的人脸和声音信息，然后在网贷平台冒你的身份疯狂贷款。在这里提醒大家，只要在路上遇到有人拿着视频电话让你对着镜头念银行卡的卡号，不要犹豫，直接拒绝，千万不要因为好心而毁掉了自己的真性，背上巨额债务。点赞转发加关注，帮助更多人守住钱袋子。
1: 听到了吧，这就是近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 AI 骗贷骗局，就是利用路人那种好心啊来设套。诈骗团伙呢，借助老年人行骗啊，老年人就说，哎呀，我看不清这银行卡号为由，去诱骗热心的路人对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朗读出银行卡号。当骗子获取到受害人的视频之后呢，就会利用 AI 实时分离环境噪音，提取声纹，截取高清人脸画面，在网络平台冒用受害人的身份进行贷款，使其呢背上了巨额的债务。那骗子还能够用这个 AI 啊，凭空制造哪些骗局呢？第一种情况就是克隆你的声音。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之后，他会刻意保持5到10秒的沉默。那通常这个时候，大家可能拿起手机，喂，哪位呀？谁呀？对吧？仅仅这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能够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第二种情况就是 AI 投资理财类的诈骗了，用软件生成虚假 K 线利好的消息，伪造网红啊专家的视频，推送这些所谓的稳赚不赔的项目给受害人，诱导转账或者是充值。第三种情况就是 AI 换脸视频，利用 AI 模型换脸，冒充受害人亲友啊、领导啊、客户等人，编造什么车祸啦、被抓急需用钱啊，或者领导紧急安排付款等等借口来实施诈骗。当然了，这个时候还少不了第四种，就是情感诈骗。利用 AI 生成这种完美恋人的形象，长期的和受害人聊天，建立信任之后呢，就以各类理由索要钱财，通常呢会以什么突发重病了急需手术费，或者什么创业失败了啊急需周转，什么异地见面缺少路费住宿费等等作为借口来进行诈骗。对此情况，我们又该如何尽可能的减少个人信息的泄露和财产损失呢？警方啊提供了这几个法则。第一呢，就是对于要求协助对方帮忙啊，对着手机报出银行卡号、身份证号这些敏感信息的可疑要求，一律拒绝。不要点开或者及时关闭可疑链接，尽快挂断可疑的电话和视频，不要和骗子过多的去纠缠，避免进一步的迷惑。还有就是接到自称客服或者亲友的可疑来电之后呢，主动联系平台官方客服或者是亲友本人进行核实，不要这个轻举妄动，避免落入到诈骗的圈套。无论骗子以何种理由要求转账的、扫码的、充值的，一律不予理会，守住不转账的底线。发现被骗或者疑似被骗了，立即拨打110或96110，保存好聊天记录。

0: 转账凭证，详细的向警方或者国家反诈专线说明情况，寻求帮助。也就是说呀，我们只有保持警惕，严谨核实，提高自我防诈意识，才能够守住个人的安全防线呢。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民生大小事尽在666新闻早报，广播民生资讯，贴心关注你我生活，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时刻掌握民生动态。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节目。到了周末这个时候呢，通常还会和大家来聊聊健康的话题。最近这几天，热这个词是频繁出现的。的确，进入到中伏嘛，今年是从7月25号到8月13号这样一个中伏天气的话，我们要注意点啥呢？下养三伏又该怎么养呢？首先是啊，这个中伏要注意防寒。说到这个地方，大家可能有点疑惑了。哎呀，我都够热的了，你还让我防寒，咋回事啊？第一点提示就是冷食不可贪吃，冰冷的食物呢会增加我们的胃肠负担，导致腹泻呀、腹痛啊，对吧？另外天气炎热，出汗又多，你又是非常大口的去喝冷饮的话，那当心啊，会引发心脑血管的意外的。咱们听一听医生是怎么说的。
8: 这喝冰水啊，如果喝得过猛之后呢，它会刺激胃部，会导致血管收缩，升高血压，甚至引发心脑血管意外。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应该要避免过猛的喝水。同时提醒您，如果您刚洗完热水澡，包括运动完之后喝水，这个时候也需要小口喝。
0: 除此之外呢，现在好多朋友都说啊，这个家里头这空调是24小时都是一直开着的状态的，否则就感觉这个喘气儿都是热的。那这个时候呢，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说我们要注意防寒当中冷食不可贪吃，还要避免冷风直吹，不管是空调还是电风扇都不要长时间的直吹，尤其是当你从室外进入到室内以及刚刚运动之后呢，以免湿气顺着打开的毛孔进入到人体，损伤阳气。我们睡觉的时候呢，也不要把这电风扇呢或者空调直吹头部，以免发生面瘫，也不能直接吹着颈椎，否则可能会使颈部肌肉受寒，出现像后背酸痛啊、持续痉挛等等这些不适应的症状。另外呢，中伏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要防寒，还要防病。第一个呢，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夏天呢是心脑血管疾病高发期，尤其是三伏天这段时间，当这个气温达到35度以上的话，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就会明显上升。还有在这个季节要注意的就是中暑。那我们再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9: 热射病呢，实际上呢，过去我们就把它称作重度的中暑。一说中暑呢，可能大家都比较清楚，热射病呢就是一个重度中暑。这种热射病是什么原因呢？往往是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由于呢各种原因，比如说有的呢是他的剧烈的体力活动啊，或者有的呢既往有基础病，或者闷在一个房间里啊，出现了这些体温调节中枢功能出现问题，体温调节出现障碍了，导致呢夜热在体内的蓄积，出现了包括意识障碍、高烧，进而呢就是一个多脏器功能损伤的这些情况，处理不及时呢，往往会危及生命，而且呢死亡率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说的热真能热死人。
0: 听到了吧？热真能热死。

0: 人呢，在此也提醒一下我们的老年朋友吧，这个时候就不要为说我在家里得省吃俭用，我得省点电啊，这空调儿女给买了，我就把它当做一个摆设啊，我就把它当成一个花盆的支架，上面我放点花，我看着漂亮，我就舍不得开。这个时候您可千万千万要留意了。还有一个要注意，就是肠炎。夏天嘛，人体的消化功能比较弱，同时呢，闷热的天气还适合细菌的繁殖，容易引发腹泻呀、肠炎呢这些消化系统的疾病。进入到中伏，我们养生呢也有一些要提示给大家的，因为在这时候啊，天气这个湿气极盛，容易伤到脾胃，常使人四肢发软、胸闷、食欲不振等等。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饮食就要以清淡为主了，可以适当的摄入一些酸味食物，柠檬啊、山楂呀、乌梅呀、番茄呀等等，可预防耗气伤阴，还能生津开胃，增强食欲。此外呢，还要注意补充优质蛋白质，鱼、虾、豆腐、鸡蛋这些富含优质蛋白容易消化的食物。再有的话，大家就能想到一定是补水。因为中伏之后呢，暑湿难耐，水分流失加快。专家说了，要想有效补充水分，不建议只喝白水，而推荐三花饮、三叶茶和三豆汤。这又都是啥呢？听听介绍吧。
1: 在暑湿的中伏天里，补充水分固然重要，可是赵医生说了，只喝白水是不够的。那我们还能喝些什么才能更好的调理身体呢？有网友说，三伏天喝三水是民间经典的养生保健方法。这三水具体是哪三水？又分别能起到什么养生效果呢？咱们一起来看看。首先，这第一水叫三花饮，取菊花、茉莉花、金银花三种干品花煎煮15分钟，这样一款清热下火的三花茶就做好了。网友名字推荐给我们一款三叶茶，做法是取少量荷叶、薄荷叶和淡竹叶，放进沸水里煎煮。网友说，三叶茶可以清热解毒，最适合火气旺的人饮用。
2: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适合夏天的三豆汤，由绿豆、黑豆和四小豆组合而成，再放入适量的清水给它浸泡2个小时。泡好以后，把这三豆一起放入砂锅当中，盖上盖子，大火烧开，煮至黑豆变软、绿豆开花即可，具有清热解毒、消水利湿的功效。
1: 您瞧瞧，这三花饮、三叶茶、三豆汤都比较简单好操作，但他们是否能够达到圈友们所说的功效呢？在选用时又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3: 那金银花啊，咱们非常非常的多见，它本身也是一个清热解毒药。清肝火的那一类型的话，我们可能用毫麦菊。为什么用点这个茉莉花？茉莉花你别看它是一个花类，它除了这种芳香以外的话，它实际上解郁的作用也很强。它跟另外两个清热解毒的这个花一起配合的话，它起到了这个芳香化浊的作用，同时也会保护这个脾胃，防止寒邪入侵的情况的一个出现。因为本身像荷叶的话，它有清暑除烦的一个作用，这个季节里头的话，人容易上火，口气比较重，舌苔可能会比较黄厚腻，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胃部的一个灼热感，有反酸的这种表现的情况，我们可以加一些这个荷叶在里边。竹叶的话，比如说像你出现这种口舌生疮啊，容易发脾气，有心惊有热的时候，我们可能淡竹叶的量就要适当的增加一些。那像薄荷这一块的话，当我们暑湿困重比较厉害的，就是人很疲劳，这个整个这个胃口什么都提不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适量的多加一点薄荷叶的这个配伍。
1: 整体来说，三叶茶的主要作用是去火，更适合肺火和心火重的人群，而脾胃虚寒的人群就不要经常饮用三叶茶了，避免加重寒凉的症状。那么网友推荐的三豆汤又能起到什么效果呢？
3: 绿豆也好，还有赤小豆也好，清热解毒的力量都比较强，黑豆也有清热的作用。那如果它的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的脾胃的功能又比较弱的时候，它也有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一个脾胃。
0: 嗯，大家听到了吧？三花饮就是菊花、茉莉花、金银花，能够清热醒脾，但是呢，对于体质虚弱的人群要慎用。三叶茶呢，是指荷叶、薄荷叶、淡竹叶，它的清火能力强，但是对于寒凉体质人群来讲就要慎用了。再有就是三豆汤，绿豆、赤小豆、黑豆能够清热利湿，但对于脾胃不适人群是要慎用的。还有就是这个时候三伏天的养心也很重要，适当的食用红枣、红豆、西红柿这些红色食物，有助于养心、温阳、助眠。再有就是呢，夏天呢人体阳气重，中医养生讲究的原则之一就是顺应自然，不要贪凉。空调的温度呢也不要过低啊，根据个人体质调温，像老人呐、体弱者啊，还有小朋友啊，最好把这室温能够控制在28度左右。看看时间呢，来到7:55:40了。以上也是我们今天666新闻早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王光、朱宏宇，播音制成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大家的收听。最后呢，还是要给大家送上一首目前比较流行的一首歌曲啊，叫《木脑纵歌》，我们一起来欣赏。再会了。